0: 巾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3: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那古籍《月令72候集解》当中是这样说的：“处，止也。那暑气至此而止，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暑无3日，心凉值万金。那夏将近未尽，秋已至而未宣。乌鲁木齐的天空呢，也多了几分高远澄澈。”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非常的适宜，白天呢晴转多云，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3级转西北风4到5级，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出门的时候记得添上一件薄外套，顺应春捂秋冻的老理儿。同时呢，午间阳光尚好啊，不妨趁着好天气晒晒被褥，通通风。这个周末乌鲁木齐的文旅活动也是格外的热闹，2026洛宾艺术季正在全城火热开展。今天晚上8点，植物园正门内将上演王洛宾音乐专场，天山天池景区的西王母瑶池蟠桃会也已经开幕了。那晋江非遗交流、国潮盛典、实景演绎精彩纷呈。秋日正好适合家门走出家门畅游郊游。民生方面呢，也有好消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惠民工程首批试点已经进入到了施工阶段。天山区光华路片区通过拆墙并院，让数百名老年居民告别了爬楼难题。家中有老人或者行动不便的家人，不妨留意一下社区的通知。那此外呢，红山公园、水磨沟风景区等热门晨练点，早上的开放时间已经延长到7点，方便大家错峰锻炼。暑热渐退，秋运徐来，愿您在乌鲁木齐的清晨拥有一份淡然安然的好心情。早安，乌鲁木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疆内。8月22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质管理技术集成与冰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这是新疆卫生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标志着新疆正式进入国家重大疾病防控与高端生命支持系统研发领域，实现了在国家重大疾病防治科技攻关中的历史性突破。8月21号，为期4天的首届全国驻疆高校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法治辅导员与全疆法治副校长联合培训在喀什大学圆满收官，标志着全国驻疆高校研支团志愿者法治辅导员项目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据了解，到2027年，新疆将选培超1000名志愿者法治辅导员。8月21号，木兰公益基金助农计划新疆站在乌鲁木齐启动。除公益捐赠外，同步启动的新疆助农溯源直播产生的全部销售佣金将定向投入温暖边疆计划，专项用于南疆基础设施改善及困难群众帮扶。近日，新疆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室介绍说，目前新疆2026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出版工作已全面完成，崭新的教材已全部顺利交付新华书店，确保了全疆中小学课前到书。课前到书呢，是指在每学期开学前保证教材配发至全疆各地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是保障全疆中小学正常教学开展的重要工作。近日，在国际物流枢纽港阿拉山口多市联运中心，高楚辉一边梳理货物通关资料，一边紧锣密鼓对接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葵花籽饼跨境入境订单业务。这批货物呢，有着特殊意义，这是阿拉山口推进全国陆路口岸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的试点首单测试业务。新疆气象服务中心与交通运输厅昨天联合发布预警，昨天夜间至8月26号白天，国道30、国道218、国道219

0: 西等多条公路沿线局部有暴雨，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毫米，山区路段山洪泥石流风险较高，届时北江、东江大部有7级左右西北风，其中30里、百里风区及闹海风区阵风11至12级。南江部分路段有沙尘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和低浓度天气。早间的有奖猜题，今天问到的是喀什古城。喀什古城呢，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生土民居建筑群。那关于它描述错误的是哪一个呢 ？A 呢是街巷错综复杂，导航呢有的时候会失灵。B 呢是至今仍有大量本地居民居住生活。C 呢是全部建筑都是近代的仿古建筑。那 D 呢是这个地方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哪一个才是那个错误的答案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的工会之声带您认识一位心向阳光、岁月静好的劳动模范陈静。陈静是新疆垦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多年来陈静从一个普通职工到深耕特色种植，创办企业，把本地的土特产卖到全国的女强人。尽管她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但在20多年的创业路上，陈静却写下了岁月静好。陈静小时候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落下了终身残疾，但她并没有因此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18年前，他通过种植销售钓竿性逐步走向了致富路。陈静说，虽然从小父母对我的关爱会更多一些，但遇到事情就会让我自己克服，我呀是一个不轻易服输的人。用身残志坚形容陈静一点儿也不为过。1992年，陈静随父母来到四川永宁镇，由于母亲身体不好，年幼的陈静只能跟着在果园劳作的父亲度过童年。在陪伴父亲的过程中，他渐渐学会了果园管理的相关知识。陈静说，年幼时啊，看着父亲既要照顾母亲又要干农活，我暗暗心里想，我一定要帮助家里减轻负担，所以在有些农活干不了的情况下，我就会向父亲学习技术。父亲啊也是有问必答。2008年1月，陈静种上了杏树，学习杏树管理技术，并四处求教。有人劝他不要拖着不方便的腿到处乱跑，请人管理果园就好。陈静却回答说，我要种出最好的杏园，种出最好的杏子，卖出最好的杏干，不靠自己能行吗？凭借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几年后他的钓竿杏果园成为了团里的示范园，而且客户每年都要提前预定，唯恐别人捷足先登。如今一提到四

有爱心企业为环卫工人捐赠160份爱心速食和160份拌面兑换券，致敬城市最美劳动者。再来关注，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的7:30鸣枪开跑，赛事规模1.5万人，设全马和半马两个项目，全程42.195公里，赛道从会展中心出发，串联起乌鲁木齐城市中轴、老城文脉、丝路烟火，后半程28公里起，进入乌鲁木齐南湖滨河生态绿廊，河水和林木相伴，用温柔绿意为跑者治愈疲惫。

到了早间有奖互动的时间，我们今天问到的题目是：喀什古城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生土民居建筑群，那关于它描述错误的是什么呢？今天的这道题目答案就是 C。 那喀什古城呢，拥有上千年的历史，大量原生老居民老民居保留至今，那不是后期的仿古建筑，而且呢现在依然有居民啊世代在此生活，所以呢它的巷道是复杂的，比较容易迷路，而且呢是五 A 级景区。今天的这道题目您答对了吗？回答正确的听友呢可以注意查看自己的手机回执，那奖品已经发送到您的手机当中了。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8月21号，2026新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在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开幕。本次活动以天山华章瑶池盛宴为主题，汇集晋江非遗交流、文创 IP 发布、千人长桌宴、国潮盛典、实景演绎等多元内容，以文旅融合激活市场消费，全方位展现天池魅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2亿元，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8月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昨晚在天津进行的2026女排亚锦赛小组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伊拉克队，三局比分为25-4、25-6、25-6。那全场比赛呢，仅用时52分钟，全部14名队员均获得上场机会。8月24号的19:30，中国队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8月2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男子、女子甲乙组3人制篮球赛正式打响。在几天前的5人制篮球赛场上，乌鲁木齐队一举将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甲组、女子乙组4项冠军悉数收入囊中，为本届运动会的篮球项目开了个好头。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的，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周末特别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红色文旅新区出行的利好消息。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新疆革命军事馆八月起正式对外开放，实行实名免费预约，成为了市区全新红色研学地标，适合亲子团队红色参观，每周二常规闭馆。那么大家如果出行的话呢，要避开周二闭馆的时间去参观。乌鲁木齐红色漫步主题活动持续开展，串联起毛泽民故居、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等多处红色点位，配套了沉浸式的体验打卡集章活动，丰富红色游览体验。正值暑假期间，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打卡参观。同时呢，南南历史文化街区红色资源持续升级，整合了多处红色文保旧址，文旅配套持续完善，街区游览研学接待服务优化。有时间大家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南南站，我们可以去南门剧场看看演出，也是周末度过的一种极好的方式。多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常态化推出，覆盖了市区红色场馆，方便学校团体预约出行，文旅服务配套持续优化。除此之外呢，大家我们的大小朋友、家长朋友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在这个周末啊，去到新疆文化馆、新疆美术馆、新疆科技馆和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预约参观，给孩子们的暑假度过的方式又多了一种充实啊，包括在精神上会有一种收获，因为现在不管是展出啊，包括这个美术馆的一些佳作的展品，还是通过科技馆的一些了解和体验哈，我相信对孩子们来说都是满满的收获。好的，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红色文旅新区出行的利好消息哈，也是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的大小朋友在暑假期间带来一份参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我们会了解到的是城市更新的整体进展。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好的，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百姓热线，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是周末的轻松版本啊，所以呢，在和大家分享资讯的同时，也会有美好的歌曲相伴您的耳畔。当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民生资讯带给大家，当然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值班编辑也会在这个正常的工作日的时候会和大家取得联系和回复。刚才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天气的情况，红色文旅新区出行的利好消息。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城市更新整体进展方面的情况。首先要关注一下

磨沟区温泉西路城中村的改造项目稳步的推进当中，老旧的巷道管网的更新，道路翻新，线缆的规整，多条小巷改造进入了收尾阶段，改善片区居民的出行环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城北主干道东延工程持续施工，打通了城北的交通瓶颈，完善了城北片区的路网，远期缓解了城北的通勤拥堵。如果这个周末大家来到城北啊，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我们的城市在飞速的变化当中，而且城北也是很多朋友啊来到这里寻找美食的好地方，所以我相信这个路况越来越好的同时，也对我们的出行更加的便利。那么接下来一起来看到的是新一路西延重点的跨铁路节点主体完工，推进了路面配套施工，完善了东西向的这个城市通道。城市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正值暑假，也是新疆的旅游旺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当然呢，我们说行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如果这个周末您此时此刻正在行经在路上啊，在哪一个路段也可以报报路况，相信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出行啊都能拥有一份愉悦的好心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数据，看一下这个路况讯息，目前来说整体还是通行比较正常的啊，全部都是一路绿灯，永顺街辅路啊，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正常通行，中亚北路、米东北路、苍湾沟北路、西山西街辅路啊，都是正常通行的。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及时紧急的路况讯息呢，也欢迎大家和929文化旅游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取得直接的联系。还有就是我们的金牌的路况播报员行在路上，如果有及时的发现，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取得联系。周末出行，希望大家一路平安，一路快乐。

知。刚刚响应耳畔的这首歌叫做无印良品的一首朋友啊，一说到朋友呢，我就看到好朋友已经来了。书上说的说周末快乐，上班快乐，目前呢报一条路况，喀什东路一路畅通，感谢我们的金牌路况播报员。书上说的路况说到了一路畅通，好消息。路牌焦点上了许便是，还有老朋友鸿运当头说这个点也是佳妮值班，接下来的班也是你吗？是的是的，今天我是从早上北京时间的9点一直到中午的13点啊，4个小时我都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不管是直播节目还是录播节目，都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29，感谢大家的陪伴，周末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接到北京时间9点30分的半点和半点气象，气象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纳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0: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

0: 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37，感谢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在每天早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今天是周末版啊，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呢，记得在929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我们的值班编辑会在工作日给大家来打电话对接相关的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了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所以今天呢，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带一件外套啊，是最好是长袖的，保暖一些啊。还有就是，如果今天去南山的朋友呢，还是要多穿一点。另外呢，一定要抹好防晒霜，带好这个防晒伞，如果下雨了还能当雨伞用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那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天气的一些出行的提示，同时还分享到了红色文旅新区的出行利好消息，同时还关注到了城市更新整体的进展情况。另外呢，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道路修补施工的通行提示啊。如果说大家行经在这个附近呢，一定要来关注一下经开区、头屯河区、校园路、口岸路、北海路等11条道路分这个阶段啊，全封闭的施工这个周期呢持续到10月的上旬，现在是8月23号，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途经车辆呢需要按照公示的路线绕行，留意现场的交通标识。刚才关注到的是道路修补方面的消息啊，是经开区、头屯河区、校园路、口岸路、北海路等11条道路分段全封闭施工的消息。它的这个施工周期呢会持续到10月上旬啊。大家出行如果经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相关的道路标识来选择这个绕行。非常感谢在这个周末的早间大家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我是佳妮，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百姓热线。那么在平日里呢，我们会开通节目的三部热线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那今天是星期天，也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咨询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啊，关注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通过微信平台的文字留言，我们的值班编辑会在正常工作日的时间和大家取得一一的对接。

信平台我看到了这个李龙先生啊发来的文字和语音啊，还有这个视频啊，因为我们在直播间这个视频啊目前播放不了，但是我看到了你的留言语音发来的消息啊，说开车就听929，听佳妮的声音最好听，谢谢，谢谢你的支持。今天佳妮会在北京时间的早上的9点持续到中午的13点，为时4个小时，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行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如果有及时紧急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929官方微信平台文字留言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也感谢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持续收听和参与的听友啊，感谢鸿运当头的收听，还有金牌路况播报员书上说的留言，周末快乐。刚才分享到的是喀什东路一路畅通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我看到现在整个啊在乌鲁木齐市区的各条路段行驶还是比较正常，而且出行比较顺利，因为是周末啊，大家可能有些朋友还正在宅在家里休息，也有的朋友已经行驶在路面上已经向着自己的目的地出发了。那么相对缓行的有两条路段，大家来关注一下，如果有及时紧急的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选择提前的绕行。首先是河滩路的这个河滩南路辅路，从土乌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相对缓行。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相对缓行。乌昌路还有中亚北路东大梁西街正常通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送上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首歌曲来自于王琦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航空出行方面的特别提示啊。目前呢正值暑假期间，暑运的客流高峰期，建议旅客朋友出行啊，如果要赶飞机的话呢，一定要提前2到3小时抵达航站楼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同时呢，要提示大家的是，锂电池充电宝必须要随身携带，标识清晰，额定能量符合民航的相关规定，酒类尖锐的登山装备建议办理托运。如果有相关方面的专业问题咨询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机场的服务专线0991-96556查询航班的动态、预约轮椅等便民服务，及时的关注航司通知，防这个暑运航班临时的调整。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呢，其实到达机场啊，除了如果要接亲朋好友的话开车之外啊，其实大家坐这个地铁一号线是非常非常便利的，到达终点之后呢，再坐一个捷运快线就可以直达这个天山国际机场了。还有就是一定出门啊，还是要轻装上阵啊，所以大家还是根据相关的规定来准备啊，包括行李的托运，刚才的提示啊，比如说锂电池啊、充电宝一定要随身的携带，有相关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机场的服务专线0991-96556来进行相关的咨询。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929百姓热线节目我们就陪伴大家到这里结束，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929的节目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佳妮也依旧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持续选择收听和关注。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8，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 在周末的上午时光为大家带来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感谢啊，大家一路收听，一路陪伴。今天是周末，当然开场的第一句话，祝大家周末快乐。想好了没？玩转新疆，今天我们去哪里玩？周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些出行计划？昨天周六大家是怎么过的呢？是去一日游啦，还是周边两日游已经在计划，已经在路上，已经在美丽的大自然当中了呢？开车出发在路上的朋友，来报报路况，来告诉我你的点位已经走到了哪里，好不好？这个周末我们如何度过？欢迎大家将你独有的周末这个计划呀，包括周末拍的大片呀，周末收获到的美食，一路的好心情啊，通过图片，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不好？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平台的朋友啊，现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啊，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起来啦。

80、90后的朋友还有没有记忆啊，这个追梦人这首歌是不是会想到电视剧啊《雪山飞狐》？我记得当时看到这部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处于孩提时代啊，时光荏苒啊，现在已经工作啦，而且已经工作了很多年，所以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觉得它很经典，尤其是半吨兄弟啊翻唱了，以他这个律动的节奏和大家一起唱响的时候，还是觉得很亲切，很有动感。所以周末的时候让我们活跃起来，开心起来，还有这一天的时间属于大家啊！明天我们就即将迎来新的一周，新的挑战，新的起跑线。如果让我推荐一下今天周末度过的方式，其实我还挺想去一下红山公园的，因为这还剩下最后一天时间，去不了太远的地方怎么办？其实每一次走在河滩上啊，河滩然后经过广惠立交来到团结路上班的时候，我每次看到红山公园高高的红山塔，我就在想，哎呀，我每天经过它，我什么时候才能走进它？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啊，也可以亲临一下红山公园，可能你也无数次的经过它的身边，但是却没有驻足停留。不如这个周末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感受秋日的美好时光。红山公园呢，它是城市观景的一个首选，它可以俯瞰整个河滩路，也可以仰望一下这个城市的高楼大厦，也能够爬爬山让你放空一下。公园是免费开放的啊，免费入园，园内的大佛寺是10元的收费，观光车另外收费。其实我觉得大小朋友，我们的尤其是暑假的孩子们啊，放假我觉得家长朋友可以陪着孩子们一起去爬爬山，走走路啊，去登顶俯瞰一下咱们这座美丽的城市，而且在日落时分的时候也可以远眺一下博格达雪山，而且这是周末度过的一种比较轻松和惬意的浪漫方式。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着就很浪漫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人与人之间需要一些缘分的邂逅，就好像这个周末的时光里，恰好你出门了，恰好你开着车，也恰好你听着929，恰好你和我的声音相遇。所以我是佳妮，你是谁呢？也欢迎大家报上名来，让我们彼此认识认识好不好？缘分使然，让我们相约在这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周末版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就是很惬意的，很舒服的，很慢节奏的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同时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周末。这个周末你是如何计划的？有没有一些出行的打算？还是说我已经出发在路上，已经向着我心中向往的地方出发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啊，通过图片的方式来给我们晒一晒，和我们一起沟通和交流一下。如果大家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到很远的地方，抓紧周末的尾巴，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到了红山公园，乌鲁木齐市的地标，也能够俯瞰全城，看日落，远眺博格达雪山，而且呢爬爬山登高望远啊，也是能够感受到秋日的美好。

半天话不长。接下来如果说有朋自远方而来，如果说有外地回来的朋友，他们就想看看新疆歌舞，感受一下这种热闹，感受一下出片的美好，我推荐大家来到新疆国际大巴扎。因为在这里呢，有中央舞台，不仅能够逛吃逛吃拍拍照，还能够看到新疆独特的歌舞演出。营业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0点钟啊，那么票价是当然是不用啦，免费进到街区新疆国际大巴扎，真的很好吃，也很好逛，还很好看，很好拍。有这个文创市集，有书店，有美食街，夜景拍照也是非常的出片，也可以旅拍，非常适合朋友相聚啊，然后呢一起逛逛街，一起看看演出，而且现在还有鲜花展，真的拍照非常的出片，也可以去找小羊哥做做手工小羊也是不错的啊，大小朋友都很适合。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逛过新疆国际大巴扎了呢，一定来逛一逛，而且乘坐着地铁1号线2道桥站下车即可到达新疆国际大巴扎，不管是将来城，不管是美食街，还是国际大巴扎，还是2道桥大巴扎，都可

来吧，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嗨起来，玩转新疆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佳妮，希望动感快乐的音乐能够给你带来周末的一路好心情。看到鸿运当头说，佳妮你好，不用寻找我千百度，我一直在聆听你的节目。追梦人那首歌是满满的回忆啊，记得是1988年冬天的时候，快过年了，我看到了电视剧《雪山飞狐》，那个时候是在家乡塔城地区啊看到了，而且家里是黑白电视。你挺幸福的，我小时候在你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还听着收音机呢。当然也是去到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也看到了这部剧啊，真的看到这部剧的时候还是孩提时代，所以时光飞逝啊，我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很熟悉，还有美好的记忆啊。此时此刻想要耳畔的这首歌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歌者啊，张杰带来的《逆战》。阳光的歌手给我们带来阳光的歌曲，风雨无阻啊，我们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但是听到这首歌就会给你带来一种向上的

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我是佳妮，很开心啊，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在周末的休息的时间还来支持和聆听我们的节目啊，感谢书上说的，感谢晴天，感谢鸿运当头啊，还有刚才参与节目的李先生啊，不管大家在世界的哪一端，只要有网络，只要通过这个丝路

收听 APP 啊，通过车载收音机啊，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还有传统的收音机，是不是？锁定929，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会更加精彩，我们依旧会把美好的音乐带到您的耳畔。也祝愿大家今天周末的出行一路好心情。稍后我们迎接到的是半年广告和半年气象，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收。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全运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好的，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1: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0: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每个人都带着微笑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的期待哈。所以如果你带着微笑，带着感怀，带着周末的好心情来打卡，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告诉我们你周末都去了哪里，吃到了什么样的好吃的，看到了什么样的美景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那接下来佳妮要给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到很远地方的朋友一些推荐啊。刚才我们说到了红山公园，这至少是我近期很想去的一个好地方，还有新疆国际大巴扎，还有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你有多久没有去过这里了呢？前两天经过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游客朋友很多，所以就把时间空间让给了更多的游客朋友。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在州内去啊，州内比如说我们的暑假期间，家长朋友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去到这里长长知识啊。当然呢，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呢，它是每周一是闭馆时间啊，要避开周一的时间。周二到周天是早上的10:30营业，一直到傍晚的18:00开门啊，就是18:00会闭馆。那么票价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免费进行预约。现场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很特别的这个文物啊，比如说还有这个五星出东方之景等等啊，非常适合周末长知识，尤其是孩子们啊，需要更多的见识见闻知识啊。同时呢，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很多的文创产品，都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买几个座椅

同时呢，如果说家长朋友说我去过博物馆了，还想去一些别的地方，因为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啊。如果说大家不怕日晒，又也不怕雨淋，我们可以去到一个亲子体验的一个好地方，就是新疆古生态园的汉血马基地啊，看马术表演。因为它是在园区里啊，也有避雨的地方。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19:30，19:30停止入园。票价呢是成人票价是174元啊，团购平台大家买票的话会更划算一些，可以近距离的观看汗血宝马马术演出，还有千年胡杨6瓦的首选。如果说孩子们也想看一下汗血马的模样，去看感受一下马术表演，感受一下千年胡杨的话，可以来到这里去参观。

时光安然，岁月有声。张磊的这首《属于》告诉我们，不必追逐山海，守住当下的每一刻便是归属。从前追远方，如今守本心，这份从容和传承正是时光赠予我们的礼物。愿你的心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港湾。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张洋洋的音乐世界。

时代的更迭如风口，我们像蓬草般漂泊，却又在成长中学会放手。张洋洋的这首《风口》唱出了不可逆的变迁，那些记忆的碎片在风中重叠，温柔与体面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一起听一首关于家的温暖之歌，《西岭那一高，在一起就是家》。

乡愁与理想拉扯，爱情和距离的考验，常林用这首《北方南方》诉说我们都在交替的经纬里扎根生长。北方的坚韧，南方的柔情，愿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太阳和月亮，在南北之间坚定走下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沉浸在一首经典的粤语对唱中，崔子格、黄伟林合作《相思》。

作为《我的山与海》的插曲，崔子格与黄伟玲的《相思风雨》中将离别和守望化作深情旋律，即《相思风雨》中那份跨越聚散的爱意，恰似剧中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情感轨迹。这首告白献给所有心怀期许的人。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就要出发，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我们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
6: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7: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6: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9: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10: 我在新疆，
9: 我在新疆，
10: 听你唱
9: 新疆原创音乐榜。

春天的新芽，老槐树的秋千，蒋沙的遇见你等着我，用细腻旋律勾勒往昔和期许。我还能遇见你吗？这一声发问，穿越时光，诉说永恒的思念。愿我们都能在记忆中重逢那份纯真。接下来感受一首磅礴的原浆之歌，李东信、蒋沙、冯家伟合作，连霍长歌。

连霍高速横贯东西，这首连霍长歌唱响了沅江精神与千年苏伊情。从连云港到霍尔果斯，这条路呢不仅是繁荣大道，更是跨越山海的深情。继续听到阿尔法带来的动人旋律《阿纳尔》。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你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车长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欢迎所有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呢，可能大家呢也是这个去到现场看到了李荣赫啊，就是李荣浩的这个现场的演唱会哈。所以说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给大家送上了这首来自李荣浩的这首歌曲。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来撒来撒》，我是方舟。那么节目呢会重点关注像这个文化演出方面的一些丰富的生活内容，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这样一个周末的时光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打卡的文化演出。同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您送上好听的歌曲，一起来感受城市热闹鲜活的文艺气息。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我心似海洋》。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天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送上的莱萨莱萨哈。那么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文化演出方面的相关的讯息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说到了这个李荣浩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哈。那么两天的时间啊，就大家呢可以继续呢在现场啊支持李荣浩，来一起呢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这个市场。那同时呢，也包括像沉浸式歌舞杂技剧目《你好阿凡提》啊，在团结剧场依然是常态化的上演。剧目是融合了这个歌舞，还有呢像非遗、达瓦兹、高空技艺，演绎经典阿凡提的故事。夜间的演出氛围感十足，可以说呢，如果说你到大巴扎周边去游玩的话呢，一定啊要安排一场这样的一场视听盛宴。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车展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说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莱萨莱萨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文化演出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哈。天山童心西部歌城街头文艺演出啊，每周六的21点呢，在这个将来城非遗集市开演。那么本土乐队现场演绎民歌、流行、多曲风会轮番登场。那集市呢，还有像非遗手作、特色美食，也有打卡的这样一些好去处。另外呢，王洛宾。

主题民歌音乐会持续呢在市区街区上演，沉浸式演绎多首经典的西部民歌，在现场啊可以感受老歌的独特魅力，感受丝路歌城乌鲁木齐的文艺底色。那么还包括啊，你像新疆艺术剧院的多场惠民展演啊，也是陆续的在排期，包括像民族七月歌舞类节目呢将会轮番登台，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官方的公众号来获取演出排期以及预约购票信息等相关的内容。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招招，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25度到12度，塔城多云，28度到14度，伊宁阵雨转多云，23度到16度，伯勒呢是多云，24度到15度，克勒马伊阵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奎屯阵雨29度到15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32度到15度，昌吉晴转阵雨32度到16度，哈密呢是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37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4度到15度，阿图什阵雨转晴32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33度到18度，和田呢是多云转阵雨27度到21度。

0: 精彩的莱萨。
1: 车主公您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
0: 充电宝和充电器。
1: 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兄妹们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

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来锁定九二九为您送上的莱萨莱萨哈，好听的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分享一点小提示啊，就是大家呢还是要做一个提示，如果说呢你前去观看各类线下演出啊，出行提前呢要确认场馆的位置、演出的具体的时间，然后呢要合理的来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同时呢在观看演出的过程当中要保管好个人的随身物品，比如说我的这个物品要存在哪，就是比如说它专门有这个存包区，那么存包的这个小票要随身的这个携带好哈。当然呢我们一直在说啊，线下的演出啊就会把一份感动呢变成一个面对面的一次相遇。那乌鲁木齐这座城市越来越多也是丰富多元的这个文艺演出啊正在上演，丰富着大家的业余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在周末的时光为您送上的莱萨莱萨哈。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有关于这个近期啊乌鲁木齐的一些文化演出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市场的一些内容和一些动态，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这个介绍。当然呢，我们也希望今天就是分享的这些演出的这些资讯啊，能够给大家的这个周末或者是夜晚的休闲时光啊提供新的思路。有空啊，咱们不妨走进剧场去感受现场艺术的魅力。

好，朋友们，那莱萨莱萨，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有关演出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讯息。那还是那句话，周末的时光或者说是夜晚的休闲时刻，别忘了在这个演出的讯息的帮助下，看看是不是有新的思路，不妨走进剧场，感受现场艺术的魅力。以上就是本期莱萨莱萨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河

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

0: 加光影。当看尔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选择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是可以通过广播和四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啊，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面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月啊是破百万辆哈。今年以来呢，国内车市整体啊呈现出了内需减弱、出海走强的分化局面。那么据成联分会的数据啊，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呢是146.1万辆，同比呢是下降了20.9%。那么今年前七个月啊，累计零售呢是1017.3万辆，那么同比呢是下降了20%。而在国内终端消费承压的背景下，海外市场成为了行业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今年一到七月啊，我国汽车累计出口呢是640万辆，含商用车哈，同比呢是大幅增长了54%，增幅啊创下了今年的新高。那么整体来看啊，今年汽车出口除了二月出现了小幅回调之后啊，其余月份呢真是持续的稳步攀升，出口量从一月的80万辆稳步攀升到七月的109.2万辆。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啊，六月、七月连续两月出口呢突破百万辆，正式啊迈入月销百万级的全新阶段。那么其中啊，七月单月出口呢是109.2万辆，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7%，打破了往年啊这个年中增速乏力的这样一个惯例。那么相较于出口销量的高速增长，出口金额的提速啊，更能够印证中国汽车的品牌价值升级。那么海关数据显示啊，2026年的一到七月，我国汽车出口总额啊是达到了1108亿美元，同比呢是增长55%，较出口销量增速高出了1个百分点，形成啊典型的这个量价齐升、价超量增的这样一个格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爱车有话说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说下面这则消息。近日啊，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啊，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末啊，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较2025年同期是减少了4.23万人，降幅呢是达到了5.8%。那么在所有的雇员规模超20万人的大型工业部门中，那么该降幅呢是位居首位。由此啊，这个德国汽车总就业人数啊降至69.15万人。创下了又一个历史低点，那么为20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可以说啊，事实上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下降的趋势已经是持续若干年了。那么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与普罗诺斯经济研究所2024年当时就发布的一项研究初步测算，相较于2019年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流失约19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究其原因啊，就是电动汽车的生产复杂度啊远低于燃油车，那么电动化转型啊必然是伴随着这样一个岗位的流失，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领域受冲击较为严重。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发布声明称啊，到2035年，行业累计流失岗位啊或将达到22.5万个，那么比此前啊就是所测算的这个多出了约3.5万个。那么在这22.5万个岗位缩减规模当中啊，2019至2025年间已经有10万个岗位彻底消失。目前呢，百年汽车工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范式转换，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创下20年的新低，那么既是旧时代落幕的信号，也敲响了转型突围的警钟。所以说呢，有关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资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为您做介绍。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和你一样。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啊，咱们继续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接下来的这一款逸境 X9 预售呢是 29.98 万起，东风和华为乾坤全线这个原生共创的全新品牌逸境啊，正式呢开启了旗下首款车型 X9 的预售。那么这款车呢，长是 5.3 米，轴距呢是 3.12 米，是属于这个大六座旗舰 SUV， 共推出了三款配置。预售价呢是达到了29.98到37.98万元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全系标配呢，华为乾坤智驾 ADS5 896线激光。

光雷达、鸿蒙座舱，那么华为乾坤赤兔平台、800V 的高压平台、宁德时代的 74.29 千瓦的 电池组、百万级的全铝底座。可以说呢，这个内饰部分呢，中控台啊配备了主副驾可独立交互的华为的这个双 17.2 英寸的蝶语双联屏，二排的投影幕布啊可以根据成员的不同需求显示不同的内容。那么二排呢，两把零重力的座椅可配合三排的座椅实现这个半躺观影姿态。另外呢，还配有像空调滤芯、负氧离子等醒风系统，最高呢是可以达到50度，最低呢是零下6度的风冷压缩双开冷暖冰箱。全车呢是21扬声器，7:1:4的环绕升等。那么动力呢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的这个混动系统，CLTC 的最大纯电续航呢是达到了465公里。所以说呢，关于这个新车的一些消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会为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么稍后呢，我们的半点继续回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0: 们进入到半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4到5级。
1: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2: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依然会给大家安排有关于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这个资讯。当然呢，好听的歌曲啊，也会陪伴着所有的好朋友。接下来时间，这首赵雷的《少年请食》，你还记得这个旋律吗？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里继续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爱车有话说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这则消息。近日啊，商务部联合多部门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那么旨在啊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意见啊是提出了五大支持措施，那么包括啊升级县域消费渠道，推动商业业态创新，优化商品和服务供给，那么提升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那么具体措施啊，包括支持传统百货和购物中心的升级改造，推动品牌连锁店，还有呢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优化布局，以及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等。在新能源汽车和绿色产品方面啊，意见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并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那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呢，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要为大家来做介绍了。接下来时间咱们要说说这个比亚迪八系唐，比亚迪王朝网正式宣布八系唐正式呢定名为第三代唐，将会在2026成都车展上是正式亮相。这款中大型 SUV 前脸是搭载了贯穿式的 LED 灯组，两侧呢是配备了造型极具冲击力的通风口，那么车身的侧面呢依然是采用了悬浮车顶设计，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并且呢是提供了双色车身版本。那么动力啊是就是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是提供了有五座和七座两版可以选。那么动力呢根据这个申报的信息啊，目前呢是仅提供了单电机版本，预计呢也会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拥有这个超80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那么底盘呢或将搭载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拥有双腔空悬与智能路面预瞄功能。所以说呢这一代这个就是比亚迪八系唐啊也是值得期待的。当然呢关于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我们随时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来做一些介绍，那么也希望就是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去做更多的这个了解。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极狐阿尔法 T7 成都车展将会首发。那么极狐汽车官网阿尔法 T7 呢将会在8月21号呢是就是开幕的成都车展呢是完成了首秀哈，并且呢在8月26号将会正式开启预售。这款主打20万元级市场的中大型的 SUV 采用了这个低趴宽体设计语言，配这个封闭式前脸，配备贯穿式 LED 灯组，那么车顶集成激光雷达，那么内饰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核心亮点呢在于搭载了 1.1 米宽的全景的这样一个天际屏，还包括呢就是它的辅助驾驶方面将会搭载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不同配置分别搭载这个瞭望塔式激光雷达、舱内激光视觉两套智驾感知方案，均适配高级智驾，那么支持城市和高速全场景的辅助驾驶。动力呢是提供了纯电、增程两种形式。所以说呢有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资讯呢，我们在爱车有话说的节目当中啊，周末版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相应的介绍，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去做了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明天的节目让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在电波当中再次相会。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九二九优选。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哈。那么平常过日子啊，离不开大大小小的购物消费，不管是线下逛商场还是线上网购，选对品牌，理性购物，既能够买到称心的商品，也能够避开不少消费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实用的消费小知识，分享品牌选择、理性购物的小技巧，同时啊，在周末的时光为大家送上一些好听的歌曲。其实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在买东西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纠结，就是比如说到底该怎么挑选品牌，怎么理性购物，不冲动下单呢？首先啊，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品牌怎么选。选购商品啊，不是一味的去追求大牌，也不是说只看这个低价，优先选择资质齐全、口碑稳定的正规品牌，看清产品的生产信息、合格认证，不要盲目的相信啊所谓的这个网红爆款、全网最低价。面对这种夸大宣传的产品，多一份理性的判断。那么贵的不一定就合适，但是适合自己需求才是优选。日常家用品的物品在选择过程当中，可以优先对比像参数呀、评价呀，按需来选购，拒绝盲目跟风消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在这个购物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刚才说完了品牌的选择，接下来时间再来聊一聊就是在购物过程当中的实用小提示哈。线上线下消费都要认准正规渠道，远离私下转账交易，保存好订单票据聊天记录。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像售后问题的话，这些都是一些维权的凭证。那么买食品呢要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家电类要特别留意3C认证。那么遇到比如说充值办卡，谨慎大额充值，看清退款相关的条款，避开这个预付消费的风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

0: 失禁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锁定优选百分百啊！跟你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啊容易被促销活动打动，就是看到打折啊就忍不住赶紧下单了。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就是遇到像什么大促啊、限时优惠啊，先要分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件商品，避免像这种冲动囤货。那么部分商家呢会先比如说抬高价格，然后呢再进行打折，大家呢可以多平台去比价，看清楚真实的优惠力度。所以说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优选百分百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在这个比如说购物呀，还有呢就是消费过程当中啊，能够有更多的这样一些帮助。那么其实我们说到啊，你包括像贵重物品选购的时候啊，也要更多的去做一些功课了，尽量选择像品牌的官方门店、授权店铺。对于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这个所谓的正品，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贪图低价踩坑。收到货品啊，第一时间要进行查验，有问题啊要及时的联系商家来进行处理。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消费更多的是需要大家呢擦亮眼睛，理性消费，有序消费。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待会儿呢也会跟大家来继续做一些介绍。接下来时间，优选好歌《东风破》。

忽然下起了。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优选百分百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啊，除了优选还有呢这个消费，消费呢是为了提升生活的幸福感，但是呢千万不要被一些这个比如说营销啊这个所蒙蔽了双眼，那么理清自己的真实需求。

求，不要被一些广告话术所这个蒙蔽，然后理性消费才是真正的优选生活。当然呢，如果说啊，就是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消费的一些纠纷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拨打的电话是12315，还有呢12345，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维权、进行反馈。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继续回到我们的优选百分百，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比如说购物选品牌、理性消费的小常识，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在你的日常消费过程当中，能够给您带去一些参考。

里是九二九的优选百分百哈，我们其实是一直在说啊，生活当中呢，大大小小的消费是无处不在的。那学会甄别，学会取舍，然后呢，把这个消费啊，要这个钱呢，要花在这个应该这个用的地方，收获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每一位听众朋友啊，都可以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买到心仪的好物，守护自己的消费权益，理性消费，优选生活。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4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我想。我想啊，
7: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8: 欢迎光临
7: 九二九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周末时分关注收听 FM 929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周末时间到了哈，那也感觉到秋意已经越来越浓了。那么在这样一个丰收的季节啊，在也是咱们新疆瓜果飘香的季节，大家会发现呢，就是无论是在这个刚刚这个进入到春天的时候，还是到夏天，还是到秋天，咱们新疆啊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水果，对吧？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的甜蜜，而特别是到九月十月一段时间呢，是更多的水果丰收的季节了。所以呢，走到街头就会闻到空气当中飘着甜丝丝的味道，因为秋天啊是丰收的季节，也是咱们新疆水果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地方的独一份的甜，毕竟有那么多充足的阳光和纯净的雪水滋养着呢。在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当中啊，就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说说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啊？各种各样的水果都是可以的哈。你为什么会喜欢这种水果呢？可以来说说你喜欢它的理由。最喜欢的水果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一起来互动起来吧。

欢迎各位朋友在周末时分关注收听 FM929 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说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为什么喜欢呢？其实无论是新疆还是全国各地都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特色的水果，因为不同的水土滋养着不同的人，也孕育着不同的蔬菜和水果嘛。而且呢，南北方有很大的差异，那它这个水果的甜度啊，包括吃法呀，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打开方式。所以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来享受和分享这一份甜蜜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吃。外表看它有点丑，有点草率，实则也是比较娇气的。那八角梨呢，在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中旬采收，成熟之后呢，也是不耐磕碰的，也不是很适合长途运输，难以长途运输，所以呢，只有产地直发或者本地人才能尝到的限定美味。这就是咱们新疆喀什地区的八角梨，你见过吗？你吃过吗？不过我觉得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啊，说不定咱们乌鲁木齐的朋友，甚至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吃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吧。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吧。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到了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为3级转西北风4到5级。
4: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5: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1: 929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周末时分关注收听 FM929 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一首很经典的苹果香啊，又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家乡的点点滴滴，也想起了咱们新疆啊，这会儿呢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空气当中都弥漫的是甜丝丝的味道。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具有着那样一份独一份的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来说说看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喜欢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互动分享。那狼哥的歌曲当中啊，飘着苹果香，你是否也喜欢苹果呢？玉兰他就说了，他说呢，我喜欢的就是苹果啊，他说我觉得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简直是甜到心坎里了，而且呢这个阿克苏的苹果啊，也是让全国各地感受到了苹果的香气，可谓是果香不怕巷子深，味道是又香又脆，咔嚓一口咬下去啊，那种香甜的果汁在唇齿间爆发，如果没有吃过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那就是白活了。小耳朵说了，我特别喜欢吃的是库尔勒的香梨啊，确实咱们库尔勒的香梨呢可谓是驰名中外啊，而且呢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独特呢？首先啊，它的个头小啊，不大，一般就是比那个乒乓球要大一点，而且呢还分公梨和母梨，但是它其实呢吃上去它的味道都是蛮不错的哈，它呢这个是也是特别适合咱们来吃的。那在秋天啊，吃一个香梨能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啊，所以呢大家也不妨可以来感受一下库尔勒的香梨。大家还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呢？欢迎继续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吧。

秋又来了，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在新疆可是瓜果飘香。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呢？可以继续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小水滴说了，最喜欢五月到十月的新疆，风景美，水果多，而且独爱老汉瓜。老汉瓜可是在咱们新疆，我觉得就是之前啊，就是很难带出去的，因为它那个皮儿比较软，而且呢容易磕碰，所以呢大家都像宝贝一样把它抱出了新疆，带到了全国各地，也让大家尝到了老汉瓜的香甜。但是其实呢，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运输技术啊，可以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吃到我们新疆的水果啦。微信平台当中的多多他说了，我为大家来推荐一个加湿新梅，这是一种咱们新疆独有的水果啊，琥珀色的果肉饱满紧实，吃起来是格外香甜的。而且呢，这个大家可能见过西梅，可是这种新梅却以梅来命名，但它是樱桃李和黑刺李自然杂交的后代，那就是说白了啊，这个李子的亲戚，对吧？然后呢，它是一个结合的品种，而且呢，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估计就这会儿啊，它的这个新梅鲜果的甜度很高，热量很低，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促消化，好吃不胖，适合很多健身达人呐，要减肥的朋友来吃了。说到这儿呢，就要特别为大家推荐啊，咱们新疆独有的一个水果，叫做恐龙蛋，可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吓到，其实内心很火热，圆滚滚的小小的一个，也是兼具李子的脆甜和杏子的芬芳，还没有靠近就能够闻到它扑鼻的果香，就是恐龙蛋了哈。恐龙蛋呢，它的学名是杏李，就是杏子和李子的结合，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杏子或李子，它也是一个结合的一个优良的一个品种了。而且呢，它玫红色的果肉就像是一颗颗泛着光的玛瑙，每一口都能带来奇妙而难忘的味觉体验。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银河他说了，我特别喜欢吃的是新疆的石榴啊，这个一颗一颗剥开吃也可以，然后把它这个榨成汁儿也都是很好的，而且呢它的甜甜的果汁也是广受新疆人和这个外地游客的好评啊，口感极佳。微信平台当中的一帆风顺他说了，我特别喜欢吃的是橘子类的食物，橘子类的水果哈。他说这个一年四季，特别是冬天，特别喜欢吃，可以一个接一个哈。大家还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呢？星辰说了，我当然喜欢吃榴莲啦，不过说真的啊，爱的人超爱，不爱的人看都不看。榴莲呢被称为水果之王，它的味道很独特，口感丰富，深受许多人的喜爱。而且呢他说榴莲的吃法有很多，比如说有直接吃，或者是冻榴莲、榴莲蛋糕、榴莲冰淇淋，还有榴莲披萨，甚至榴莲还可以炖汤。哇，确实啊，打开的方式有很多。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呢？欢迎继续分享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吧。

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在这个季节，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 九二九，在周末时分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啊，这个怎么能不吃水果呢？新疆的水果啊，是可谓是种类丰富，而且酸甜度直接拉满啊，瓜果飘香，很诱人。那其实呢，在新疆还有很多大家可能见过但没吃过，甚至有的还都不知道的水果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是集中知道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八角梨，对不对？在喀什地区，我觉得很难记的名字啊，跟大家分享这个会预计在十月份上新的水果，叫做温博。温博，那看起来好像和木瓜相似类似，但是呢口感有所不同。它的外形和梨比较相似，又有点像苹果和木瓜，应该可以称之为是木梨或者是新疆木瓜吧，是一种很古老的果树的一个品种啊。而且呢它的果实是金黄的，个头很大，然后具有较多的糖类维生素果胶，然后可以去祛湿解暑的功效。不过呢它不太适合直接生吃啊，它的原生果肉是比较坚硬酸涩的，那比如说我们做抓饭甜品果酱的时候还是可以加入其中的。那其实除了以上的咱们新疆的神奇水果之外啊，还有比如说无花果呀、老汉瓜呀、海棠果呀，是吧，都是季节限定。如果这时候啊你正在街上走着，如果你正在看到旁边有一个水果摊儿啊，诶，这个水果怎么没见过呀，诶，这个水果还觉得挺不错的，我想尝一尝，所以大家不妨可以来品味一下新疆各种不同的瓜果。这个吃不到也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分享，看看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除了新疆的水果之外啊，全国各地的水果都是可以的，因为呢水果啊主要主打一个维生素含量高，主打一个有营养，无论是哪种水果，只要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好的都可以多吃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朋友在互动分享他最喜欢吃的水果啦。妮子说了，有没有喜欢番石榴的？虽然咱们新疆不太常见，但每次我去南方啊都会去吃它，它是带有独特的香气，这个营养更是丰富的让人惊喜。番石榴呢隐藏吃法还有很多，比如说原汁原味的感受，还有番石榴汁、番石榴点心，还有番石榴酸奶加坚果，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哟。是啊，就是有很多的水果呢，其实咱们南北方差异比较大，特别是新疆呢又是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鲁木齐。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能够感受到沿海一带包括南方不同风格的水果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哈。欢迎大家来分享吃过的没吃过的见过的没听过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水果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吧。

生活中酸酸甜甜的水果有很多哈，我们不管是吃哪一种都会觉得有一种很甜蜜的感觉，在空气中也是瓜果飘香的味道。如果街边正好遇见了水果摊，不妨买一点来品尝一下属于这个季节的限定甜蜜吧。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了，我是林夕，稍后也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精彩节目期待各位的关注。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78集，
2: 叶高目不转睛盯着朱海，朱海身上的耀眼金光并不影响叶高视物。感受到朱海身体上发出来的神圣气息后，
3: 风阳朱家花神之能。
2: 同时叶高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有激动，有兴奋，有渴望，有期盼，有怨愤，有不甘。王之伟亦在专心盯着战场，自然没有留意到叶高眼中一闪而过的情感，只是忍不住想，
4: 朱海虽年纪轻轻，却已经将化神之能修炼到这种程度，难怪人们推崇朱稼先为六大世家第一人。他侄子都那么厉害，他的实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2: 另一方面，朱稼先派出实力超强的朱海潜伏在王家，其险恶用心自然是可想而知。拜龙教来袭的那晚上，若不是蒋玄及时出现，王之伟、叶高他们怕是都已经死了。蒋玄射出的符纸准确无误地命中朱海，却没有像以往一样附在朱海身上。符纸在命中朱海的身体后便软弱无力地飘散开来，似乎是这些符纸有些畏惧朱海身体上发出来的金光。
5: 茅山术法旁门左道而已，不值一审。
2: 朱海很是嚣张，蒋玄面色铁青，自从他术法大成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符纸失效了。
5: 你们茅山术法不就是利用符箓、丹药和咒语来操神弄鬼，借助神威吗？比之凤阳朱家的化神之能简直是小儿科。
6: 化神之能究竟有什么厉害之处？
2: 一旁观战的徐烟低声询问叶高和王之伟。
4: 化神之能可以让修行者在一定时间内化身真神，当然并不是说修行者真的成了神，而是在施展化神这段时间里，修行者具备着比肩神灵的实力，就如同现在的朱海，他正以化身之能对付蒋玄，这期间他便犹如真神。而茅山术法只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借助神灵之威，一个化作真神，一个借助神威，高下立判。
2: 王之伟向他解释，叶高点了点头。
3: 素英哥说嘛，虽以武降以武，只为的裸棱刻意与主害的化神一较高下，但只为对上降玄却没有什么优势，偏偏主害的化神则能够压制降玄的茅山术。
2: 蒋玄的符纸被朱海轻松破解，大量的黄色符纸没有一张能贴到朱海身上。秋风吹起，漫天符纸被吹得飘飘扬扬，凌乱四散。施展了化神之能的朱海实力堪比真神。蒋玄虽是茅山首席大弟子，但由于二人所修炼功法的先天克制，此时蒋玄拿朱海毫无办法。朱海轻蔑地冷哼一声，猛然朝蒋玄袭来。蒋玄拔出宝剑迎敌，锋利的宝剑刺向朱海，却无法破开朱海这一身的护体金光。宝剑被金光弹开，蒋玄施展身法躲闪朱海的攻势，可朱海的速度与力量都在他之上，自然躲闪不及。

0: 旋不断刺出宝剑，看似每一剑都刺在朱海身上，却始终突破不了朱海的一身金光。而当蒋玄被朱海身上的金光沾上后，就发现自己的速度越来越慢。几个照面过后，朱海挥出一拳，重重击打在蒋玄身上，蒋玄倒飞出去，摔在地上，吐出一大口血。不等朱海乘胜追击，蒋玄已经迅速站起身来，朝朱海隔空一挥宽大的云袖，云袖之中登时挥洒出数十粒小小的黄豆。
1: 临兵斗者，皆阵内前行。
0: 蒋玄对着飞在半空中的黄豆念诵出道门的九字真言，这些黄豆急速散落在朱海近前周遭。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乃是道门九字真言，是奇门遁甲中的重要咒语。观战的叶高等人则目不转睛盯着战场，只希望蒋玄能力挽狂澜。毕竟这个茅山弟子很是骄傲，不愿让王家众人出手，只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击败朱海。黄豆落下的瞬间，赫然发生巨变，这些小小的看似毫不起眼的黄豆，在蒋玄的咒语术法催动下，竟变成了一个个披坚执锐的威武战士。数十名战士将朱海团团包围。
2: 萨刀成柄，这蒋玄果然有些门道，不愧是茅山大弟子，可惜啊。
0: 眼看蒋玄使用萨斗成兵的术法将朱海包围，徐烟禁不住发出一声欢呼，以为蒋玄占据上风，王之伟却是面色凝重。
3: 变州为业，萨斗成兵，毁界成河，呼风唤雨。哎，只不过蒋玄还没到那种境界，单纯的撒豆成兵祭出这些道兵，怕是难敌朱家的化神之能啊。
0: 朱海虽身陷重围，却是一脸轻松，他身上金光大盛，环顾周围的道兵战士后，施展身法在众多道兵之间迅速穿梭起来。而这些道兵却一个个呆若木鸡，全然没有发动进攻的意思。
1: 怎么可能？
0: 蒋玄深感震惊，他忽然感觉自己失去了与那些道兵的联系，竟无法催动道兵发起进攻。朱海在道兵之间穿梭一番，身上金光所到之处，道兵纷纷化作虚无，身形消散。
4: 我都说了，你们茅山那点操神弄鬼的伎俩，在化神之能面前形同虚设。
0: 轻易破掉蒋玄祭出的道兵后，朱海不屑地说。蒋玄面色铁青，撒豆成兵的术法被破掉后，他再次吐出一口血，身形摇摇欲坠，只得用寒光宝剑撑住地面，不让自己倒下。朱海缓缓朝蒋玄走来，蒋玄则在寒光剑的支撑下勉强站起，随身的符纸差不多快用完了，撒豆成兵的术法亦对朱海毫无作用，而且他也知道仅剩的符纸根本奈何不了朱海。他本可以退下来，让琅琊王家的高手上场，但作为茅山大弟子，蒋玄实在不愿当逃兵。更何况从他跟朱海交手开始，朱海就一再贬低茅山派和茅山术法，这是让他难以忍受的。蒋玄宁愿战死也不愿退下。王之伟和叶高都很着急，皆不忍眼看着蒋玄被朱海打死。面对逐渐走近的朱海，面对朱海身上发出的强大神威，蒋玄依旧没有低头，而是朗声道：
1: 凤阳朱家化神之能的确厉害，寻常术法在你面前显得是如此软弱无力，定身符咒对你毫无作用，寒光剑亦无法破开你的护体金光，撒豆成兵奈何不了你。
4: 哎呀，茅山弟子蒋玄对吧，现在跪下来求饶，我可以免你一死，来来来来来，只要从我胯下钻过去，告诉世人你们茅山术在凤阳朱家面前就是一堆狗屎，我呢就不再为难你了。
0: 朱海越发嚣张，竟说出如此侮辱人的话语。当然就算蒋玄跪下来求他，他也不可能放过蒋玄。若不是蒋玄出手阻拦， 早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就能将琅琊王家灭门了。
1: 珠海，你太自信了，寻常的茅山术是奈何不了你，但真白先生留下的符纸还收拾不了你吗？
0: 蒋玄的表情复杂，似是陷入深深的矛盾中。他一边说着，一边从道袍中取出最为珍贵的一张符。
5: 真白先生是谁？
2: 真白先生便是茅山祖师陶弘敬。陶弘敬乃是跨越宋齐梁三代的顶级术士，是茅山派的代表人物，亦是商钦派的大宗师，其一身修为可谓是深不可测。陶弘敬宗师遇花后，因其遗体颜色不变，取身如常，屋中响起几日不散，而被追视为真白先生。不过你降玄术里面拿的符纸真的是陶弘敬留下的吗？
0: 叶高有些怀疑地说。蒋玄拿出这张符纸，便没打算能活着离开此地。他意识到自己掌握的茅山术法根本无法对化神状态的珠海造成任何伤害，要想击败珠海，只有祭出此符。蒋玄想起当日离开茅山的时候，师父对他的叮嘱：
6: 蒋玄，为师赠你这张符纸，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用，一旦使用此符，你将拥有祖师爷陶真白的力量，那样的力量甚至堪比三清四御，但使用过后，你的身体将会因为无法承担强大力量带来的负荷而化作齑粉，你的神魂也会因为借用祖师爷的力量而遭到反噬，最终神形俱灭。
0: 正如珠海所说，寻常的茅山术是通过符箓、丹药、咒语来操神弄鬼，借助神灵之力，而珠海的化神则可以将自己化为真神，借用神力的蒋玄自然不是化为真神的珠海的对手。但蒋玄这最珍贵的一张符却能让蒋玄拥有超越神明的力量。昔年的茅山祖师陶弘景修为直逼大罗三清，珠海虽处于化神状态，也不过是化作寻常神明，自然比不了地位尊崇的三清祖师，比不了修为通神的陶弘景。
4: 真白先生是什么玩意儿？他留下的符纸又能怎样？老子化身真神还怕你区区一张符纸？
0: 珠海继续嘲讽。面对珠海的挑衅讽刺，蒋玄却犹豫了。整个茅山当中，祖师爷陶弘景留下的符纸不过寥寥数张，师父赠予他这张符纸并非让他跟人争勇斗狠。蒋玄知道一旦使用这张符纸，他自然可以击杀珠海，但自己也会落得形神俱灭的下场，而且还会耗费这张无比珍贵的符，但这样一来可以捍卫茅山的尊严。如若不使用符纸，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战死于珠海之手，另一个则是认输服软退下战场。心高气傲的他自然不会选择认输退场。蒋玄正在天人交战，思索着要不要用这张珍贵符纸捍卫茅山尊严。远处的叶高虽不清楚蒋玄使用这张符后的后果如何，却也看出蒋玄的犹豫，当下便高声喊道：
2: 蒋玄，三思而后行啊，那个家伙还不配让你使用祖师爷留下的符纸啊。
0: 一语惊醒梦中人，叶高这么一喊，对蒋玄而言如同当头棒喝，醍醐灌顶。
1: 对呀，珠海不过是凤阳朱家家主的侄子，他根本不配我用这张符纸来对付。下山前师父曾交代过，我蒋玄乃是茅山大弟子，当以除魔卫道为己任，我若是战死于此，虽不至于折损茅山威名，却是白白牺牲。既然如此，我何不退让一步呢？
0: 想到这里，蒋玄迅速收起符纸，对珠海说：
1: 阁下实力超凡，蒋玄甘拜下风。
0: 叶高和王之伟等人这才松了口气，心知蒋玄已经认输，接下来便是王家众高手围殴珠海的环节了。尽管珠海施展出化神之能，拥有了堪比真神的实力， 却也扛不住琅琊王家即将引来的滚滚天雷。叶高看向蒋玄的眼中流露出赞许之色。
2: 这一针，蒋玄虽然败了，却也承让了很多。人干于人数，纵好过于以威的逞强。
4: 认怂了？嘿嘿，可你还没给我下跪呢。
0: 朱海猛然发动进攻，欺身逼近蒋玄。蒋玄一边躲闪，一边挥舞寒光宝剑反击，却再次被朱海轻松打翻在地。朱海狞笑一声，正欲一脚踩碎蒋玄的脑袋，王家人出手了。率先出手的是王之伟的亲二叔。二叔瞬间飞身进入战场，一脚踢在朱海刚抬起来的腿上，而后二叔被朱海震飞，发出一声怪叫，却也借着朱海护体金光震飞他的力量，迅速拖拽着蒋玄脱离战场。朱海飞身追过来，尚未追上二叔的时候，却听轰隆一声，晴日一颗惊雷落下，准确无误地劈在朱海身上。朱海身形一滞，二叔已经带着蒋玄远离朱海的攻击范围。紧接着又是一声惊雷炸响，第二道、第三道、第无数道天雷在须臾之间争先恐后朝朱海劈过来。朱海虽施展身法全力躲闪，却根本避无可避，他已经被琅琊王家诸多好手锁定，无数道天雷尽数朝他招呼过来。每一道天雷劈在朱海身上，其身上的金光便会淡上几分。一时间天空中乌云密布，天雷滚滚，琅琊王家的落雷之能自然不是浪得虚名。叶高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撼，虽然他早就对落雷之能无比熟悉，但亲眼见到这么多精通落雷的好手一起大显神威，亲眼看到无数道闪电天雷劈在同一个目标上，带来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无数天雷来袭，琅琊王家近20名旁系宗亲含恨出手，这威力简直可怕。王家众人没能手刃拜龙教的余孽，却逮住了内奸朱海，自然将朱海当成了泄愤的对象。他们要让朱海，要让凤阳朱家，要让世人知道琅琊王家不是好欺负的，老王头以及其他王家人的牺牲不会白费。面对这么多高手的全力出手，面对此起彼伏数之不尽的天雷来袭，莫说是朱海，就算是六大世家第一人朱稼先在这里也会被劈成焦炭。叶高甚至忍不住想，哪怕是他的噩梦鏖战也难以抵抗这么多道天雷。朱海身上的金光在天雷袭击之下不断变淡，全然不见之前的嚣张得意，他发出痛苦的嚎叫声。
7: 住手！放过我吧！
0: 朱海的哀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王家人，天雷袭来的频率更高了，朱海身上金光散去的速度也更快了。
7: 快住手！你们这些混蛋！我可是凤阳朱家的直系子弟，王家遇袭不关我的事儿啊！
0: 朱海不再求饶，开始破口大骂，并不时回头看着南方。叶高也顺着看了眼南边，南边啥都没有。
2: 这小子一定是因为朱家贤会来救他的，哼，想多了吧。就这场面王家人都失控了，朱家贤来了也是白给。
0: 朱海的嚎叫叫骂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在他身上的金光全都消散后，几道天雷便要了他的命，但是天雷却足足持续了十分钟，琅琊王家的宗亲们引来无数天雷鞭尸，最终天雷停止，王家的宗亲全都筋疲力尽，不然的话他们还会继续鞭尸，继续引来天雷劈向朱海的尸体。有些宗亲被自己引来的天雷误伤，衣服都糊了，却魂不自知。天雷停下了，乌云也散去了，王家宗亲们一个个瘫坐在地上，二叔则放声大哭。
6: 老王，我们为您报仇了！
0: 二叔哭喊道。王之伟眼眶通红，一想起死在敌人手中的老王等人， 蒋玄则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虽听过王家的落雷之能，却没想到众多高手一同使用落雷，竟是如此震撼的场面。叶高、王之伟、徐烟、蒋玄等人来到朱海的尸体旁，尸体早已变成焦炭，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看着这具充满焦糊味道的尸体，王之伟往地上啐了口唾沫，骂道：
3: 凤阳朱家的混蛋，敢打我王家主意，便是这样的下场。
0: 琅琊王家引来天雷劈死朱海，再加上鞭尸，整个过程持续了10分钟，早已在全市引发轰动。出来看热闹的市民们在看清楚无数道天雷尽数落到王府附近之后，便没人敢上来凑热闹。
5: 尸体怎么处理？
0: 徐烟指着地上这堆焦炭问。
8: 先弄回府上吧，警察马上就会过来。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1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七十九集，
2: 王家人将这堆焦炭装进一个大口袋后藏在王府，王府的下人们则开始清扫战场。战场上大量的符纸都被天雷劈成灰烬，整片空地上又脏又乱。王之伟的二叔负责善后，与警方解释这里发生了什么。用他的话说，是王府附近的变电箱坏了，烧毁了一些杂物。叶高、王之伟等人则回到府上休息，蒋玄也来到王家的客厅喝茶。
3: 蒋玄，多谢。
2: 王之伟拱手抱拳说。蒋玄面带愧色，
4: 我没完成咱们的约定，你们揪出了那间，我却没能将它拿下。
5: 这有啥嘛，老弟，凤阳主家的花神只能恰好可以可制大多数的毛闪术法，所以你才会落败。你能忍受服软而不是逞强蛮干，已经很不错了。
4: 多谢叶兄提醒，不然的话那会儿我差点就犯了糊涂，浪费掉那张珍贵的
2: 丹能解决珠海，可那样一来他也将遭到反噬。
5: 不要可惜，
2: 丹能解决珠海，可那样一来他也将遭到反噬。
5: 不要可惜，互相帮忙嘛。之前你不是还帮我摆平了几个杀手吗？对了，那张符纸能否让我一看呀？
4: 这个师父曾叮嘱过不让我将那张符示人。
2: 叶高哈哈一笑，拍拍蒋玄的肩膀说，
5: 你紧张什么嘛，我开玩笑的，我这种大老粗怎么可能看得懂陶弘进宗师留下的符纸嘛。
3: 叶哥，你要是大老粗那我就是文盲了。
6: 还有脸说呢，琅琊王家是书香世家，怎么到了你这一辈斗大的字都认不全？你瞧瞧你写的那首烂字儿！
2: 徐烟嫌弃地看着王之伟说。王之伟的确不像出身书香世家的少爷，也的确有些愧对大门口父子两书圣一门进豪杰的门帘，他的字简直丑到惨不忍睹。众人调笑几句后，王之伟才认真地说，
7: 虽然咱们揪出了那间珠海并把它劈成焦炭，但王家跟朱家的事情还不算完。蒋兄，你是茅山弟子，王家与朱家的恩怨本就与你无关，所以我劝你别来趟这个浑水。
2: 蒋玄点了点头，今天他出手对付朱海是因为那晚上目睹了拜龙教屠杀王家人的暴行，知道朱海与拜龙教勾结，才想替天行道。如今朱海已经死了，作为茅山弟子的他对王家和朱家来说都是局外人，更何况他师父还曾嘱咐过不让他过多的牵扯到俗世的恩怨纠葛之中。
4: 王之伟，你们琅琊王家和凤阳朱家同为六大世家之一，最好不要彻底撕破脸皮，那样的话将会造成更多的杀戮。
2: 王之伟点点头，虽然他很想带着人杀到凤阳平了朱家，却也知道朱家实力强大，真要大举进攻朱家也未必能取胜，而且肯定避免不了伤亡。
7: 与朱家的恩怨我会召开会议之后谨慎行事，蒋兄放心。
2: 叶高点了点头，他感觉在经历了老王头

0: 的死之后，王之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冲动鲁莽了，这是好事。
1: 之伟，将玄都在成长，常讲后浪腿前浪啊。
2: 对了，将玄，你跟之伟都已经是朋友了，以后就别再想着找他切磋较量了呗。
0: 不料蒋玄和王之伟却异口同声，
3: 不行。
0: 而后两人相视一笑，
4: 朋友归朋友，该切磋较量的时候还得切磋较量。之伟余毒未清，我亦有伤在身，暂时不便交手，但日后我俩都恢复到巅峰状态，自然免不了一较高下。
3: 正有此意，茅山术法虽被凤阳朱家绝学克制，却不是我王家落雷之能克制。我也很想知道，年轻一代中，我和蒋兄谁更胜一筹。
0: 蒋玄莞尔一笑，转而看向叶高。
4: 哼，我想挑战的可不止之伟一个。叶高，你和那位好友之离都在我的挑战名单里。
1: 拉倒吧，我都被人传承是中年高手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我才不瞎掺和呢。不过蒋老弟，我突然发现你笑起来也不是那么讨厌嘛，为啥之前总是板着个臭脸嘛？
4: 师父说我板着脸的样子特别酷。
0: 吃过饭后，蒋玄便起身告辞，他是茅山弟子，不想过多的纠缠到两大世家的恩怨中。他说自己要去除魔卫道，要去挑战各路高手。他还说等他恢复到巅峰后会来临沂挑战王之伟。待蒋玄离开后，叶高跟王之伟讨论起这位茅山大弟子，二人一致认为蒋玄虽有些自负，说话不中听，且常常摆出一副臭脸，但实际上蒋玄这人还是很有趣的。
3: 叶哥，你打算怎么对付朱家？
1: 大张旗鼓地进攻凤阳朱家，自然不是明智之举。正如咱们之前讨论的，朱家也有很多的高手，今天这个朱亥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把事情搞大了，必将会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哎，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好的主意，我觉得还是先去凤阳跟李哥会合吧。他的心思缜密，博学多才，兴许会有好的办法。
3: 好，咱们什么时候去凤阳？
0: 叶高摇摇头。
1: 不是咱们，是我。你不去就留在临沂。
3: 不是啊，叶哥，你是不是看不起人呢？我跟你说，我那一手落雷之能可是连蛟龙都能劈死。
0: 叶高凑到王之伟耳边低声细语，待他说完后，
3: 原来是这样，那行，我听你的，就老老实实留在家里，不过你也要多加小心呢。
0: 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当琅琊王家遭遇劫难，死伤惨重的时候，远在凤阳的朱稼先和杨清堂拿着人家的灾难当酒肴，喝得不亦乐乎。如今王家揪出内奸干掉朱海，朱稼先却满面愁容。
5: 稼先兄有什么心事啊？
0: 杨清堂刚被朱稼先喊到会客厅里，本以为朱稼先又叫他来喝酒，可看到朱稼先这副表情后便知道朱稼先并不是找他喝酒的。
6: 清堂兄，出事了。
0: 朱稼先有些迟钝地开口，杨清堂连忙追问出了什么事。朱稼先唉声叹气一阵子后，才将上午发生在琅琊王家的事说了出来。
6: 哎呀，清堂兄，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安插在王家的亲信小海被发现了，如今小海死在王家人手中，叶高和王志伟压根儿就没闹矛盾，他们只是合演了一出戏而已。
0: 杨清堂听罢亦是长吁短叹，他一边安慰朱稼先节哀顺变，一边思索着，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头。
5: 稼先兄啊，事情似乎另有蹊跷，你想想看，拜龙教余孽夜袭王家，虽然杀了王家不少人，却丝毫没有撼动王家的根基，结果你安插在王家的人却暴露了， 这不对呀。
0: 杨清堂分析说，朱稼先猛地一拍脑门，忽然意识到问题所在。
6: 清堂兄，的确不对头啊。拜龙教的余孽袭击王家，并非你我指使，然而小海却是实实在在的朱家人，王之伟他们一定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肯定会误以为小海与拜龙教余孽勾结，才会对付琅琊王家。但实际上咱们跟拜龙教没有关系，我也只是让小海监视王家而已，从没想过要杀王家的人呢。
0: 正如他所料，王家上下以及叶高、蒋玄都认为朱海跟拜龙教是一伙的。朱海在王家内部策应，拜龙教负责袭击王家，杀死王家那么多人。也正因如此，王之伟、叶高他们才认为王家遇袭是凤阳朱家一手策划的。然而事实上，朱稼先的确跟拜龙教没有任何瓜葛，杨清堂亦是如此。
5: 也就是说，小海暴露死在王家人手上，是因为王家人误以为小海跟拜龙教是同党，误以为稼先兄是夜袭王家事件的主谋。
0: 朱稼先无奈地点点头，现在他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王之伟和叶高他们已经将朱稼先当成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可是他只是派小海监视王家而已，但这要说给谁听，又有谁会相信？之前他还认为拜龙教夜袭王家，杀死王家上下十几口人，是老天爷在帮他，可现在才发觉事情根本不是他想的那样。
6: 青堂兄，我明白了。
5: 什么？
0: 朱稼先仔细整理思路后解释，
6: 之前我们就分析叶高和知离背后还有一双推手，又或者叶高知离就是那双推手。拜龙教袭击王家，杀死王家那么多人，紧接着小海身份败露，王家人将我视作夜袭事件的元凶，这其实是有人在刻意栽赃嫁祸我。
5: 那双推手？
0: 朱稼先点点头。
6: 没错，拜龙教出现之前，王之伟就已经跟叶高交好，但那时候不管怎么说，琅琊王家也不可能对我们凤阳朱家出手，毕竟我们都是六大世家的成员。但现在不一样了，王之伟坚信是我指使小海勾结拜龙教里应外合对付王家，他王之伟完全可以借着这个由头带着他们家族的高手来凤阳兴师问罪。正是那双推手彻底激化了王家和朱家的矛盾。
0: 直到现在，朱稼先才意识到强烈的危机感，以前他要面对的是叶高、知离，最多再加上一个王之伟，现在他要面对的则是叶高和知离以及整个琅琊王家。现在的朱稼先被王之伟、琅琊王家当成屠杀王家人的元凶，已然是被逼上梁山，没了退路。他很清楚，不管他再怎么解释，王之伟都不会相信他是无辜的。他承担了莫须有的罪名，却百口莫辩。
6: 老天爷从一开始就没有帮咱们，拜龙教袭击王家定然是那双推手所为，那双推手牺牲了拜龙教余孽，牺牲了王家十几条人命，只为让琅琊王家与我凤阳朱家决裂。好可怕的手段，好高明的算计啊。起初我还以为拜龙教的出现是天助我也，从而沾沾自喜，被冲昏头脑。
0: 杨清堂点点头，他很能理解朱稼先这番话的意思，同时他也在惊讶于那双推手的布局。之前朱稼先他们看似占尽上风，不费一兵一卒就有拜龙教的人出面对付王家，并杀掉王家十几口，以上那只是那双推手的布局罢了。拜龙教杀了王家人，却没动得了王家的根基，上那只是那双推手的布局罢了。

0: 拜龙教杀了王家人，却没动得了王家的根基，反而激发了王家的斗志。王之伟与叶高合演一出苦肉计，引得朱稼先安插在王家的亲信朱海暴露身份，盛怒的王家人将朱海虐杀，凤阳朱家则被视作杀害王家人的凶手。朱稼先感觉一肚子的委屈，感觉深深的挫败，他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伸。他不光搭上了朱家的年轻高手朱海，还搭上了他们朱家的前途。如今他只希望琅琊王家能够保持理智，以大局为重，不要跟凤阳朱家发生大规模冲突，不然的话将正中那双幕后推手的下怀。
1: 青堂兄，事情的发展超乎意料，之前制定的计划统统作废，着手准备吧。我估计我们很快就要迎接琅琊王家的报复了，多调点人手过来。
0: 杨青堂连连点头，表示自己连夜就安排人马前来凤阳严阵以待，而后安慰了朱稼先几句，便回房间休息。
2: 准备个屁啊，你们朱家跟王家玩命就是了，关我杨家什么事？还多调点人手，以为你是谁呀？还对我发号施令。
0: 回房后，杨青堂抱怨道，最初来到凤阳朱家，与朱稼先促膝长谈后，杨青堂的确想跟朱稼先合作，虽然六大世家中已蜀中杨家实力最强，但论起单打独斗，六大世家中似乎没有人能比得上朱稼先，杨青堂也需要借助朱稼先以及凤阳朱家的力量。可是就在他入住朱家的当晚，那个长相俊美的青年到访后，他彻底改变了主意。朱稼先却不知道自己不远千里请来的盟友早已将他抛弃，犹在算计着之后的行动。
1: 凤阳朱家和蜀中杨家联合起来，还怕一个琅琊王家不成？既然那幕后推手的手段如此高明，倒不妨直接来个以力破巧，只要杨家的援手一到，就能发起反击。只不过在援兵到来之前，活得忍辱负重。
0: 朱稼先心想，在朱稼先彻夜难眠思索对策的时候，还有个人正在不远处观察着朱家的一举一动，这个人是知离。此时知离正侧坐在窗台上，这间屋子是他在凤阳的临时住所，离朱家很近，上次他给朱稼先送去贺礼的时候，朱家的人还曾来这里搜过，当然那时候知离已经离开凤阳，朱家人自然是一无所获。
3: 朱稼先，现在知道寝室难安的滋味了？哼，你之前不是很得意吗？六大世家第一人，可笑。
0: 知离低声自语，优雅地点燃一根细烟。知离身后不远处还坐着个人，程军。
3: 朱海死了？
0: 知离转过身对程军说，
4: 朱海是谁？
3: 你没必要知道他是谁，你只需要记住我让你做的事就行了。再过几天我还需要你的帮助呢，你不会拒绝吧？
4: 不敢不敢，知先生，我对您言听计从，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程军在徐州那间杂货铺的时候，曾试图用风铃伞来对付知离，却被知离轻松化解。之后程军便老老实实跟着知离来到凤阳。在程军看来，知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既知道他二十多年前帮人炼制风铃伞的事，又知道他当年试尸的细节，还能轻松破掉他下毒的手段，所以程军才会畏惧知离，再也不敢乱来。谁能想到曾经威震天下的毒阎王，如今竟成了一个年仅二十来岁的青年的跟班。程军自然不想受制于知离，但是他没办法，只能迫于知离的压力充当知离的跟班，偶尔去楼下帮知离买个饭买包烟。
3: 我要出去一趟，程军你乖乖待在这里啊，哪儿都别去好吗？
0: 知离用温柔的声音说，听起来像是在跟程军商量。程军听了却认真的点点头，
1: 放心先生，
4: 我就待在这间屋里，哪里都不去，地震了我都不跑。
3: 嗯，乖。
0: 说罢，知离从窗台下来，拎起床头的背包便离开房间。程军一个人坐在座位上，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轻手轻脚起身，去洗手间上了个厕所后，重新回到座位上坐好。他甚至都不敢去门口

0: 等芝离回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3: ，DJ 插电入场。
4: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5: One, two, three, let's go。
6: 潮更新疆，
2: 电音世界潮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周末时分关注收听 FM929， 这里是陪伴各位的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周末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天空当中翱翔啊，无论是想好好休息一下的啊，宅一下家的，再或者是出去玩啊，看看风景啊，见见朋友啊，吃吃饭啊，逛逛街啊，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周末时分，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路况，包括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欢迎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我们一起去感受不一样的周末生活吧。

欢迎各位朋友在周末时分关注收听 FM 929的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此时此刻您的心情如何，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都欢迎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这个周末过得如何呢？昨天晚上呢有一场非常热烈的，可以说是这个燃动了我们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对不对？那就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乌鲁木齐站。昨天呢去过的朋友都说好，去过的朋友都说太值得了哈，而且呢就是今天还有很多朋友打算要去往现场，对不对？特别提示各位哈，如果这会儿你准备要去演唱会现场，这个人是特别多的，车也特别多的，周围的停车场也比较紧张，为了确保演唱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那也提示大家，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如果说你非要开车去啊，这自驾游去呢，把车可以停在周边规定的区域啊，千万别乱停车。再一个呢，我们也可以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出租车啊出行，再或者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啊也为大家开通了演唱会的专线。那演唱会检票入场的时间为19点，开始时

间为21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区域啊来选择7条这个定制专线。那比如说呢，1号线就是铁路局到奥体中心，那大家可以在铁路局车站来乘车，在北京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那17点半一趟，18点一趟，18点半一趟，19点一趟，眼看着只能赶上18点半和19点的了哈。大家可以前往这个铁路局车站，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返程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乘坐这条专线回家啊。2号线呢，是从植物园车站喀什东路西向东的方向，乘车的时间依然是像刚刚一样的时间哈，还有2趟，18点半一趟，19点一趟。那3号线呢，是从劳动街的公交站南湖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来乘车。4号线呢，在北门群艺馆的车站青年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直达奥体中心。5号线呢，是在红山公园的红山公交车站啊，这里啊友好南路南向北的方向。6号线是万达广场的临时车站玄武湖路北向南的方向。7号线呢，在米东日月新城小区，也就是米东五月广场1号门发车，直达奥体中心。那这条线路呢，也是这几条线路呢，也是方便大家在不同的区域来乘车出行了哈。那特别提示大家呢，根据咱们今天晚上的路况信息啊，交管部门呢会根据交通流量情况，适时对会展大道与会展中街路口明里路和恒泰街路口东华路与恒泰街路口实行临时的交通分流措施。那活动结束之后啊，也建议大家呢要乘坐公交专线快速离开。哎呀，昨天晚上这场演唱会实在是太火爆了哈！如果今天晚上打算去看的朋友，也要做几点温馨的小提示。观看的时候呢，咱们准备好，哎，咱们的票有没有实名认证啊？实行的是一人一证啊，包括孩子也要凭证入场。那最好是携带好咱们的这个身份证啊，将信息输入之后呢，应该是可以刷脸进入的，所以要提前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啊。那同时呢，咱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根据刚才的天气的显示呢，咱们今天晚上夜间啊是有一个阵雨转多云的天气，雨什么时候下不太清楚，但是带好一件外套总没有错哈。因为演唱会呢9点钟开始，结束都12点多了，1点了，那是不是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穿一件外套是没错的，特别是带着孩子出行的朋友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4到5级。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呢，咱们不要大包小包的去啊，把没必要的不该带的这些包包啊什么东西啊就放在自己的车里或者放在家里就好了，好不好？咱们就携带好随身的需要的一些物品，直接进入到这个现场观看就好了。总之呢，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去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观看这一场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宴吧。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2: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3: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5: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1 2 3。Let's go，
7: 潮更新疆，
8: 电音世界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
1: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One, two, three, let's go。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欢迎各位在周末时分关注收听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周末时分在这一时段用一首首动感的好听的音乐陪伴各位在路上。此时此刻您如果行驶到了哪个路段，路上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阿凯说特别喜欢邓紫棋，能播一首关于邓紫棋的歌曲吗？当然可以啦，安排。

欢迎各位在周末时分关注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朝更新疆电音半路途，陪伴各位的周末时光。在这一小时当中呢，跟各位分享好音乐好心情。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多多鱼就说了啊，说今天呢天气不是那么热啊，正开车行驶在路上，伴随着我们的好音乐，觉得心情也是很不错的哟。那就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吧，一首篇章分享给大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二九朝更新疆，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忠于自己，热爱生活。第一时段陪伴各位的朝更新疆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稍后呢也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你的到来。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7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丽。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版的摆脱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杰克然。今天是周末嘛，我们依然按照那种舒服的那种节奏和状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期的节目，希望大家在这一小时或者是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能够有一个放松的心情和状态。尽管说哈，这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这个周末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就主打一个尽情的享受。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周末有关系啊，你的周末怎么过才最舒服哈？朋友们肯定是有自己的这种享受生活的方式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可劲儿的好好的聊一聊你周末最舒服的方式，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你在你的这个周末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才让你觉得哇塞，这个周末过得太舒服了。当然周末的这个舒服开心快乐的这个方式呢，一定得是以歌曲来开始我们的节目哈。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想以一首李荣浩的歌曲来开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昨天还有今天是李荣浩的演唱会。朋友们，昨天去演唱会的那些朋友，如果说正在听节目，是不是还是有那种戒断反应呢？来吧，这首歌说不定能让你找回在现场的那种感觉和状态。

周末快乐，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的周末怎么过最舒服啊。那关于周末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从这个躺平，彻底躺平到城市探险，从这个家庭烟火到自我滋养，完美的周末真的是有千百万种，但是核心呢都是在忙碌的这个缝隙当中，间隙当中找回属于自己的这个节奏和愉悦嘛。无论是你的周末啊是什么样子的，是热闹的还是安静的，是动感的还是懒惰的，只要它能够让你在周一来临之前由衷的说一句我休息好了，那就是专属你的最完美的周末。所以说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是怎么过的，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完美周末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平儿说，今天呢我和我的床锁死，关掉所有的闹钟，睡到阳光被阳光晒醒的那一刻，然后点了一份豪华外卖，用那个投影啊追了一部老剧，然后手机呢调成勿扰模式，宗旨就是不接触任何需要努力和社交的事物，彻底当一块安详的充电宝。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好特别呀，充电宝而且是安详的。今天不过是确实阳光明媚哈，是那种晴天。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周杰伦演唱的晴天怎么样，来吧，这首歌送给你们。

今天摆脱了晚高峰周末版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觉得周末啊怎么过是最舒服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暖阳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对我来说好，完美周末就是不出远门的那种微度假啊。周六上午全家总动员啊，可以做个大扫除，下午呢陪孩子去公园疯跑。我懂你的这个点啊，就是房子收拾完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之后啊，等下午疯玩回来，看到整洁的屋子就觉得哇塞更舒服了，更惬意了。如果说看到乱糟糟的房子真的会很受不了。然后他说了，周末早上一起呢做那种简单的早餐，然后呢下午泡茶陪着孩子们玩玩游戏，拼拼

乐高，然后各得其乐。晚上呢，如果说可以的话，看一场电影，平淡的，但是每一帧都是比较幸福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周末真的，你真的是把周末过明白了。还有远走高飞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拒绝宅家，他觉得周末得拉上朋友，他说我拉上朋友啊，跳上一辆平时不坐的公交车，然后呢就坐到这个车上啊，就好像在别人的城市里当游客一样去感受生活。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发现很多奇奇妙妙的地方，就是跳出你平时经常生活的这个圈子，这个周围的这个附近啊，能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啊，不用走远门，就看一看，我觉得确实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那还有哪些这个你觉得周末可以比较享受的这种生活方式，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亲爱的你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九二九，现在播报。
4: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4: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丽。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2: 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版的摆脱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我是杰克然。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你觉得你的周末怎么过是最舒服的啊？看到朋友们已经发来了消息，看到星辰大海这位朋友，他说我今天来了场数字断网，这会儿数字断网时间已经过了是不是？然后他说去图书馆，这个泡了半天，然后呢就感受了一下那个指尖划过纸质书的那种特别的那种踏实的感觉。哎，其实我也特别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我会买一些纸质书，看不看，这就另当别论啊。但是我觉得必须得有。还有就是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说只为了把注意力从屏幕上夺回来，重新感受自己的呼吸和思绪，太棒了。再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SL 发来消息，他说，这周呢是。跟朋友的火锅局，跟朋友坐到一起聊聊天，然后稍微喝一点儿，各自露一手，做一点拿手小菜，拿手菜，带到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个饭，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能量补给。还有哪些方式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朋友们有哪些歌想要听到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小时候可憨了来点到的歌曲《不得不爱》哈，送给你。那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朋友们继续可以点播歌曲。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做怪蛋哈，点播了一首王力宏演唱的《我们的歌》，那为你送出这样的一份祝福。

这首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乐芝芝来点播的一首歌曲啊。发完《七里香》之后，他又发来了《晴天》。亲爱的乐芝芝朋友，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为大家点放了这首《晴天》，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再让我播一遍的话，这不太合适，好不好？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改变自己啊，发来消息都说，我此刻我想要听到的是蔡依林演唱的《倒带》。你是想要干什么？但是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个小时我们的音乐不间断，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会跟大家继续分享。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九二九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那话题继续啊，你觉得周末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当然有喜欢的歌曲想要听到也可以点播，在微信公众平台的位置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消息了。在节目一开始，这首普通朋友要送给你们。

0: 会听到的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半壶茶这位朋友哈、点播到的我们的后来的我们这首歌曲。那朋友们如果说有喜欢的想要听到的歌，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洛芝芝发来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最舒服的周末啊，就是带孩子去科技馆。有了孩子之后啊，觉得就是安排这样比较有意义的，或者是能够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的一些活动，确实是父母的首选啊。那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可说，周末呢必须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公主日哈、上午认真护肤做发膜，然后呢享受一次这个 SPA 或者是上一节瑜伽课，就觉得这个周末啊没有白过。那还有就是听听播客或者听听广播，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方式啊。除了当然作为广播人啊，也会听一下节目，当然不会听自己的节目啊，不会，就是没办法做的这么自恋。但是呢，也会适当的去听一听播客。我也觉得播客是一个能够打开眼界的一个比较，目前哈，除了短视频之外哈，让我觉得比较可以深度思考的一个东西。那也推荐给大家。那还有哪些好听的歌曲想要推荐，或者是想要听到，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泡沫》。
1: 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

我们微信平台上的 A 乐也点播了歌曲，他说他想要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他还说到另外一首歌曲，他说《一路上有你》。这两首歌曲啊，刚才点播的这首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只想一生跟你走》。那朋友们还有哪些歌曲想要听到，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安法来想的说，我觉得周末对我来说最好的状态就是尽情的运动挥洒汗水，我会觉得今天没有白过啊，所以说我的周末是属于运动的。然后呢，洗个热水澡，全身的疲惫一扫而空，精神气呢也比较好，这样的感觉太无敌了。那还有哪些周末的方式啊？你觉得比较舒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

0: 字既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周末快乐，我是杰克然。今天呢，我们在第二个小时之后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更多的是好听的歌曲啊，朋友们可以继续点歌。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邱景泉，发来的消息的说，点一首周杰伦的《珊瑚海》。那朋友们还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吗？可以继续来发送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美丽的慧慧啊，发来的消息的时候，我想听到的是容祖儿演唱的《小小》。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柔情的沙漠哈、啊，他说想要听到的是也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啊。还有哪些歌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播，想要听到的歌曲尽量在节目当中为你安排。那么这首《珊瑚海》送给各位了。

听到的这首《海阔天空》呢，是由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半数少年来点播到的歌曲啊。那朋友们还有哪些歌曲想要听到，可以继续来发送。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后期啊，他想要点播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蝴蝶效应，这位朋友啊，想要听到的是赵雷演唱的《我记得》。那么为大家安排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也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要进入到的是令人心动的文字。那么在最后呢，还是要为大家安排朋友们点播的歌曲。这首正在播放的歌曲呢，就是赵雷演唱的《我记得》。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稍后的节目一会儿再聊。
1: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遗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无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

0: 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作者赫尔岑说，书籍是最有耐心和最令人愉悦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它都不会抛弃你。当你陷入困境，读书可以给你改变的底气，推动你向更好的人生靠近。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杰克然，每天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何为幸福？幸福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它就是现在，源于你的内心。生活本身就是幸福。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我的幸福。幸福究竟是什么？对于每个人而言，幸福的定义有千种，幸福的感觉各不同。失去时得到的就是幸福，付出后收获就是幸福，相伴时珍惜就是幸福，离别时相聚就是幸福。幸福其实真的很简单，健康平安是幸福，家人和睦是幸福，工作稳定是幸福，衣食无忧是幸福，平淡度日是幸福，有所期待是幸福，有人牵挂是幸福，得人援助也是一种幸福。幸福并不是与人攀比，而是活好自己，不为琐事烦恼，不和他人计较，有主见，守原则，不委屈，不依附，能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事生活，不受他人影响，始终坚定立场。幸福并不是风光辉煌，而是踏实安心，为人善良，总行善事，当别人有难给予帮助，当别人遇事伸出援手，得到别人的感激，换来他人的称赞，就能体会到幸福感。真正的幸福就是知足的活，轻松的过，平平安安走完人生的全程，安然无恙过剩余人生。

在顺其自然中无忧无虑，只要你有一颗善于发现幸福的眼睛，幸福从未走远，就在身边，幸福从来不难，如此简单。今天我们的心动文字中题为不同的幸福，第一篇文章来自刘心武。在他看来，能吃上炒米糖开水和糖瓜便是幸福。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刘静武为大家带来的炒米糖开水和糖瓜。
1: 我的童年是在重庆南岸度过的。2019年冬，我曾去探访童年的居所。虽然重庆整体变化巨大，但我家曾居住过的南岸狮子山上的海狮路，可能是等待整体改造的原因，一时还大体保持着古旧的面貌。有些破败的空屋被攀援植物覆盖，看上去倒也别有情致。我找到可能是70年前居所的位置，童年往事涌上心头。1950年初，我家在重庆度过最后一个春节。海狮路是山上小路，鲜有小贩游走，所以那时候我很难吃到货郎叫卖的零食。但是那一年的春节，我家居住的篱墙外却传来炒米糖开水的吆喝声。我闻声冲出篱门。

母亲随后，母亲给我买了一碗。其实那食物成分真的很简单，就是新抓一把炒米在碗里，再舀一小勺白糖，然后冲上滚开的白水。我也不用勺子，就捧着碗呼噜呼噜地享受，那真是终身难忘的春节美食。重庆解放，我父亲刘天衍被吸收为接收重庆海关的小组成员，随即宣布北京成立新中国海关总署，他被任命为人民海关统计处副处长。这样我们全家随他上任，先乘轮船沿长江而下，过三峡至武汉，再乘火车到达北京，住进了钱粮胡同海关大院。我少年时代的春节就都是在那个地方度过的。记得那时候钱粮胡同西口外总摆着一个卖零食的摊档，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大部分花在了那个地方。摊上的零食记忆深刻的有半空花生米、山楂卷、杏子脯、酸枣面、柿饼、棒棒糖、糖葫芦，没有糖纸的外表是珠光色的小人酥。但是头次去问有没有炒米糖开水，摊主竟听不懂，解释后他笑了，拿出炒米球来说，有这个你拿回家沏开水吧。我心里很失落。但是那个摊档在春节期间却会增添若干我在重庆时没有见识过的美味零食，其中最吸引眼球和味蕾的是关东糖，也就是麦芽糖。麦芽糖会制作成各种形状，条状和圆柱状最常见，最让我动心的则是糖瓜。春节期间那摊档上的糖瓜会摆成高高低低两边延伸，有的白花花，有的黄灿灿，小的糖瓜只有杏子蒜头那么大，然后有茶盅大的、橙子大的，以及跟甜瓜一般大的，甚至有一个大的跟南瓜一般的摆在最高处，好像直到元宵节后才消失。大人告诉我，估计并没有卖出，而是最后化为糖稀了。糖稀就是融成浓浆状的麦芽糖，盛在一个大陶钵里，上面盖着一块玻璃板。摊主准备了许多结成二寸长的熟秸秆，卖得最便宜，只需给摊主100元，相当于事必更改后的1分钱。他就会把玻璃板推开些，用那熟秸秆在陶钵的糖稀里转动一圈，取出来，熟秸秆上就形成了一个糖球。哎，那些年春节期间，我和胡同里的孩子们几乎天天要去那摊档，用100元的小纸钞换一球糖稀，接到手迫不及待地用舌尖去舔，天下美味，这个第一。糖稀解馋，却并不能满足节期的欢乐欲望，于是就无限向往糖瓜。糖瓜的价格高，就需要家长出面了。记得到北京的第二个春节，母亲不但给我买了一个甜瓜般大的糖瓜，还给我买了一个鲤鱼提灯。我就在大院里，左手提着烛光闪亮的鲤鱼灯，右手握着大糖瓜，得意洋洋的巡游，惹来若干同龄人羡慕的眼光。按旧时风俗，麦芽糖最适宜在腊月23那天食用，那一天家家要祭灶，送灶王爷上天述职，希望灶王爷上天演好事，要他演好事，求求他不就行了呗。古人真狡黠，干脆替他吃麦芽糖，把他的牙齿口舌粘住，这样就不会把家里的糗事坏事跟玉皇大帝汇报了。其实啊，好事善事也都无法上达了。母亲把这个风俗来由讲给我听，说完忍不住笑。我是新时代儿童，当然不信什么灶王爷，那糖瓜腊月23也没舍得吃，直到除夕那天才在午餐后享用了。

0: 来，给我们。
1: 哇！天哪！

0: 岁月简单，文字也简单，却能够让人读后心生暖意，这就是属于孩子的简单幸福。而成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丧失了那份简单的满足感。但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像个孩子一样，重新获得发现幸福的能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三毛的《简单》。
1: 许多时候，我们早已不去回想，当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上时，只是一个赤裸的婴儿。除了躯体和灵魂，上苍没有让人类带来什么身外之物。等到有一天，人去了，去的仍是来的样子，空空如也。这只是样子而已。事实上，死去的人在世上总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有形的，无形的，充斥着这本来已是拥挤的空间。曾几何时，我们不再是婴儿，那份记忆也遥远的如同前生。回首看一看，我们普普通通地活了半生，周围已引出了多少牵绊，伸手所及又有多少带不去的东西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缺了它们，日子便不完整。许多人说，身体形式都不重要，境由心造，一念之间可以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这是不错的，可是在我们那么复杂拥挤的环境里，你的心灵看见过花吗？只一朵你看见过吗？我问你的只是一朵简单的非洲菊，你看见过吗？我甚而不问你玫瑰。不了，我们不再谈沙和花朵，简单的东西是最不易看见的，那么我们只看看复杂的吧。哎，连这个我也不想提笔写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崇拜神童，没有童年的儿童才进得了那窄门。人类往往少年老成，青年迷茫，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因而觉得受挫。好不容易活到老年，仍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笨孩子。我们一直粗糙地活着，而人的一生便也这样过去了。我们一生复杂，一生追求，总觉得幸福遥不可及。不知那朵花啊，那粒小小的沙子便在你的窗台上，你那么无事忙，当然看不见了。对于复杂的生活，人们怨天怨地，却不肯简化，心为形役也是自然。哪一种形又使人的心被役得更自由呢？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忙了自己还去忙别人，过分的关心便是多管闲事。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却不知这份没趣实在是自找的。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往往找到一个美丽的代名词，叫做深刻。简单的人，社会也有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笨的。一切单纯的东西都成了不好的。一个生命不只是有了太阳、空气、水便能安然地生存，那只是最基本的。求生的欲望其实单纯，可是我们是人类， 是一种贪得无厌的生物。在解决了饥饿之后，我们要求进步，有了进步之后，要求更进步，有了物质的享受之后，又要求精神的提升。我们追求幸福、快乐、和谐、富有、健康、生而永生。最初的人类如同地球上漫游野地的其他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辛苦挣扎，只求存活。而后因为自然现象的发展，使他们组成了部落，成立了家庭。多少万年之后，国与国之间划清了界限，民与民之间忘了彼此都只不过是人类，邻居和自己之间筑起了高墙。我们居住在他人看不见的屋顶和墙内，才感到安全自在。人又耐不住寂寞，不可能离群所居，于是我们需要社会，需要其他的人和物来建立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肯节制，不懂收敛，泛滥情感，复杂生活起居，到头来成功只是拥有的代名词。我们变得沉重，因为担负的太多，不敢放下。当婴儿离开母体时，象征着一个躯体的成熟，可是婴儿不知道，他因着脱离了温暖潮湿的子宫觉得恐惧，接着再哭。人与人的分离是自然现象，可是我们不愿。我们由人而来，便喜欢再回到人群里去，明知生是个体，死是个体，但是我们不肯探索自己本身的价值。我们过分看重他人在自己生命里的参与，于是孤独不再美好，失去了他人，我们惶惑不安。其实这也是自然，于是人类顺其自然地受捆绑，衣食住行永无宁日的复杂，人际关系日复一日的纠缠，头脑越变越大，四肢越来越退化，健康丧失，心灵蒙尘。快乐只是国王的新衣，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童话里不是每个人都看见了那件新衣，只除了一个说真话的小孩子。我们不再怀念稻米单纯的丰美，也不认识蔬菜的清香。我们不知四肢是用来活动的，也不明白穿衣服只是使我们免于受冻。灵魂在这一切的拘束下不再明净。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0: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心动的文字。欢迎您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杰克然。曾经有这样的一项有趣的调查，世界上什么人最幸福？在上万个答案中，其中有四个令人印象深刻：吹着口哨欣赏自己刚完成的作业作品的艺术家，给婴儿洗澡的母亲，正在沙地上堆城堡的孩子，劳累了几个小时终于救活了一个病人的大夫。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其实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他们身上往往都有这几个特征，那就是经常面带笑容，有一两个兴趣爱好，经常和朋友交流谈心。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一般都不会差，事实确实如此。每一次看到那些面带微笑的人，刹那间心也跟着阳光起来，突然发现身边每一位爱笑的朋友，他们的日子都是过得风生水起，浪漫无比的。而有兴趣爱好的人，生活也不会枯燥，当他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全身心投入，就暂时摆脱了生活的琐碎，浑身散发着光芒，这光也会感染周围的人。最后，幸福的人往往会经常跟朋友谈心交流，开心时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快乐便会加倍，难过时向朋友们倾诉倾诉，烦恼便会少了许多。科学研究也证明，有意义的交流是提升幸福感的良药，幸福真的很重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何为幸福。就像作家毕淑敏到了40岁才明白幸福是什么。
1: 我到40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那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需要那种万丈光芒的时刻。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我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一个小的故事。某个国家在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题目是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在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了病后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画上句号的作家。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身上已经都经历过了。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沙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堆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也给自己的作品画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我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它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二年级语文里面。四十不惑，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时候不到真的不行，到了之后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四十多岁才明白了幸福。我现在看年轻时候写的日记，怎么能有那么多痛苦啊？到现在其实已经全忘记了。我原来觉得幸福是毫无瑕疵的，它应该没有任何阴影，应该那样纯粹和美好。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界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简单的说，幸福其实是灵魂的成就。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能明白所有的困苦都是生命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的。二十多岁就能明白幸福该多好，你们会减少很多苦闷。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认识到幸福对我们如此重要都不晚，只要生命存在，我们就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成长。在我明白了幸福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把握了。在此之前，我能把握的部分很少，因为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所以常常有一种深层的不安存在着。我现在越来越安宁了，我知道世上有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这些我们都不要去费力气了，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我们把这些能改变的部分尽我所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加以改变，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我心里面的稳定感就极大的增强了。

看到过一段话，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烦恼，有幸福。这个世界，我们都只来一次，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做想做的事情就好。短短几句话，道出最真切的幸福。岁月如白驹过隙，繁华如昙花一现。一个拥抱，或许就成了往事。一次转身，或许就成了永别。面对无法重来的一生，请用心对待每一个当下，抓住转瞬即逝的美好。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幸福只存在于为你所掌控的事物之中。你的幸福是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身上夺走的。生活无论是什么样，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

生活即幸福，作者列夫·托尔斯泰。为了好好度过一生，必须明白生活是什么，以及在这一生之中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历代贤哲都曾教给人们这些道理，在所有民族中都有人教导如何过善的生活。这些哲人的教导在根本上都归结为一种，这种适于所有人的唯一教导，就是人的生活是什么和应当怎样度过一生。而这也就是真正的信仰。人只有做他认为符合生活法则的事，才真正懂得生活的法则。人们的生活往往有好有坏，这仅仅取决于他们怎样去理解生活的真正法则。人们对生活的真正法则理解得越明确，他们的生活就越好。而他们对这个法则理解得越含混，他们的生活就越坏。爱所有的人看起来是件难事，但在你没有学会做事的时候，每一件事看起来都是困难的。所有的事人都在学，缝纫、纺织、耕地、收割、锻造、读书、写字。

同样的，也应该学习怎样去爱所有的人。学会这一点并不难，因为人类彼此间的爱已被植入我们的灵魂之中。所有人的生存并不有赖于他们的自我谋划，而有赖于彼此间存在着爱。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为了逐年逐月逐日的好上加好。人的日子变得越好，他们互相之间就结合得越紧密，而人们结合得越紧密，他们的日子就越好。如果你明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爱，那么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想的就不会是这个人可能对你有什么好处，而是你怎么样才能给这个人以好处。只有这样，比起你只关心自己的时候来说，你将会在所有方面获得更大的成就。你说，不值得做什么努力，无论你怎样努力，都无法达到完善。但是要知道，你的使命不在于达到完善，而只在于越来越近地走向完善。把获得拯救和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并非个人努力的某种东西上，没有比这更使人意志松懈的了。如果你看到社会制度是坏的，你又想改造它，那么你得知道，为此只有一种办法，即让所有人都做得更好。而为了让所有人都做得好，你力所能及的只有一点，自己做好。不要指望你为向上而做的努力会迅速获得成功，也许你永远看不到这种成功，你将看不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因为你所趋向的完善，在你移动的同时，它也移动了同样的距离。意念的努力不是获得幸福的手段，意念的努力本身就赋予你幸福。时间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瞬间，而我们的全部生活就在于此，就在这瞬间之中。因此，在这绝无仅有的瞬间之中，我们应当全力以赴。我们常说时光流逝，这并不对，流逝的不是时光，而是我们。当我们在河上乘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是河岸，而不是我们所坐的船在走。时光也是如此，不考虑明天是对的，但为了不去考虑明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每时每刻都提醒自己，我是否完成了此日、此时、此刻应做的事。你感觉不好，于是你以为这是因为你没能按你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假如你的生活换一种方式，你也许会很轻松地完成你认为应当做的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拥有一切你所希望的东西，在生命的每一刻，你都能做成你本来就能做成的最完美的事。假如人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他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生活，而假如他不理解为什么生活，他也就无法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此，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能够好好的思想更可贵的了。我们的生活是好还是坏，都取决于

与我们的思想如何，而思想是可以调整的。因此，要想生活得好，人就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避免沉迷于坏的思想而不能自拔。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如果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更善了，更多地摆脱了罪孽、邪念和迷信，那么要知道，这些成就只能归功于你自己思想的努力。中国的哲人孔子在谈到思想的意义时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学说教给人们最高的善，使人洗心革面，并达到至善的境界。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需要使全体人民得到妥善安置。为了妥善安置所有人民，需要使家庭得到妥善安置。为了妥善安置家庭，需要使自己得到妥善安置。为了妥善安置自己，需要端正自己的心。为了端正自己的心，需要鲜明而真诚的思想。正如只有夜幕才能显示出天上的星辰，只有苦难才能显示出生活的真正意义。在人们看不到人生的意义，为苦难而愤怒的时候，他们仍然要活下去。这原因就是他们脑子里相信生活是肉体的，而在灵魂深处却知道生活是灵魂的。任何苦难都不能剥夺人的真正的幸福。要记住，你所说的不幸之所以派给你，是为了使你接受考验，为了使你学会谦恭而满怀爱心地忍受不幸，为了使你仰赖这不幸而生活得更美好。而你生活的任务，正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美好。人是不幸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幸福的。一个哲人说过：我为了寻求幸福，走遍了整个大地，我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寻找着幸福。有一次，当我已完全丧失找到它的希望时，我内心的一个声音对我说：这种幸福就在你自身。我听从了这个声音，于是找到了真正的、始终不渝的幸福。人弄坏了自己的胃，总是抱怨伙食，那对生活不满的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把不为你所掌握的东西视为幸福，你就将永远不幸。要明白，幸福只存在于为你所掌握的事物之中。你的幸福是任何人也无法从你身上夺走的。生活无论是什么样的，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如果我们说生活就是苦难，而这只是与想象中的另一种更好的生活相比较而言，然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生活，也不可能知道。因此，无论生活是什么样的，它都是我们所能获得的至高之福。

生命本身就是幸福，愿你享受生命，善待身体，取悦自己，和岁月细细切磋，品味触手可及的幸福。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我们明天继续共读好书。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

0: 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29，这里是耳朵对旅行，我是杰克然。这一期歌单，积极阳光，又温暖。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巨星演唱的《太阳》。你站在阳光里模糊了眼眶，季节里温柔的纹理倒映出所有心事。我想做你的太阳，在你心上，在你身旁，在远更远的远方，就像太阳一样发光发热，为生活，为理想，也可能为某个人。可能你已经成为了那样的太阳，亦或者你找到了属于你的太阳，它在你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谁说一定是另一半呢？他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挚友，也可能是另一个他。有了他们的存在，你无惧风雨，不怕跌倒，永远心向远方，无所畏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郁可唯、林凡演唱的《听你说》。

什么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可能就是自信与自律，每天认真洗脸，多读书，按时睡，少食多餐，变得温柔，大方大度，继续善良，保持爱心，不在人前矫情，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而是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自己把道理想通，这样的你就是美丽的自己，在努力的做好更好的自己，一定会遇到最好的一切，无论是人还是物，都值得你的等待和你的优秀。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苏打绿。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2: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2: 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7: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于佳韵演唱的《我想》。

小半是成立跨入大众的代表性音乐，不一定大众就会不好啊，它代表他依然是那个才华横溢、独具个性的音乐人。很多人都在疑惑小半为什么既没有前奏也没有尾奏，答案似乎在歌曲当中，就像很多感情一样，忽然就开始了，忽然也就结束了。小梦大半哪还管什么前奏啊、尾奏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赵雷演唱的《鼓楼》，一首鼓楼的回忆，来源于赵雷来自于属于北京的回忆，与他的那首成都的痛痒的西湖，亦或者是八楼的二路汽车，似乎是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一首歌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带着你穿越时间、穿越时空，回到那个老地方。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2:52，那今天耳朵的旅行就要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阳光能够照耀你的生活，我们明天见。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

0: 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杰克然。下面这首歌送给晚睡的你。

当时间消磨掉了你的热情，你便会发现那些曾令你歇斯底里的去执着的人，现在已经变得可有可无。现在的我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阳光下灿烂，风雨中奔跑，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一切都好，真的都很好。

时间让我们认识了生活，而生活却往往让我们辜负了时光。没有不老的幸福，也没有不老的时光。能折腾的时候别让自己闲着，你要去变得更好，不要总是回头看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路还很长，温暖的事情以后一定会发生。

这里是晚安清香，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世间的一切都在流动，属于你的都只会有片刻的停留。你得学会拿得起放得下，才能更好的去拥抱人生。别人再好也是别人，自己再不堪也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自己。只要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一生足矣。

生活是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总有一些事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懂得的时候却已经不再年轻。要想事情改变，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只要改变自己才能够最终改变别人。有位哲人说得好，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当一颗星星。我是杰克然，给你道晚安。晚安新疆，晚安乌鲁木齐。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七十八集，
2: 叶高目不转睛盯着珠海，珠海身上的耀眼金光并不影响叶高视物，感受到珠海身体上发出来的神圣气息后，
3: 风阳朱家花神之能。
2: 同时叶高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有激动，有兴奋，有渴望，有期盼，有怨愤，有不甘。王之伟亦在专心盯着战场，自然没有留意到叶高眼中一闪而过的情感，只是忍不住想，
4: 珠海虽年纪轻轻，却已经将化神之能修炼到这种程度，难怪人们推崇朱稼先为六大世家第一人。他侄子都那么厉害，他的实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2: 另一方面，朱稼先派出实力超强的珠海潜伏在王家，其险恶用心自然是可想而知。拜龙教来袭的那晚上，若不是蒋玄及时出现，王之伟、叶高他们怕是都已经死了。蒋玄射出的符纸准确无误地命中珠海，

0: 没有像以往一样附在朱海身上，符纸在命中朱海的身体后便软弱无力地飘散开来，似乎是这些符纸有些畏惧朱海身体上发出来的金光。
1: 茅山术法旁门左道而已，不止一审。
0: 朱海很是嚣张，蒋玄面色铁青，自从他术法大成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符纸失效了。
1: 你们茅山术法不就是利用符箓、丹药和咒语来操神弄鬼，借助神威吗？比之凤阳朱家的化神之能简直是小儿科啊。
2: 化神之能究竟有什么厉害之处？
0: 一旁观战的徐烟低声询问叶高和王之伟。
3: 化神之能可以让修行者在一定时间内化身真神，当然并不是说修行者真的成了神，而是在施展化神这段时间里，修行者具备着比肩神灵的实力，就如同现在的朱海，他正以化身之能对付蒋玄，这期间他便犹如真神。而茅山术法只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借助神灵之威，一个化作真神，一个借助神威，高下立判。
0: 王之伟向他解释，叶高点了点头。
4: 素英哥说嘛，虽以武降以武，只为的裸棱刻意与主害的化神一较高下，但只为对上降玄却没有什么优势，偏偏主害的化神则能够压制降玄的茅山术。
0: 蒋玄的符纸被朱海轻松破解，大量的黄色符纸没有一张能贴到朱海身上，秋风吹起，漫天符纸被吹得飘飘扬扬，凌乱四散。施展了化神之能的朱海实力堪比真神，蒋玄虽是茅山首席大弟子，但由于二人所修炼功法的先天克制，此时蒋玄拿朱海毫无办法。朱海轻蔑地冷哼一声，猛然朝蒋玄袭来。蒋玄拔出宝剑迎敌，锋利的宝剑刺向朱海，却无法破开朱海这一身的护体金光。宝剑被金光弹开，蒋玄施展身法躲闪朱海的攻势，可朱海的速度与力量都在他之上，自然躲闪不及。蒋玄不断刺出宝剑，看似每一剑都刺在朱海身上，却始终突破不了朱海的一身金光。而当蒋玄被朱海身上的金光沾上后，就发现自己的速度越来越慢。几个照面过后，朱海挥出一拳，重重击打在蒋玄身上，蒋玄倒飞出去，摔在地上，吐出一大口血。不等朱海乘胜追击，蒋玄已经迅速站起身来，朝朱海隔空一挥宽大的云袖，云袖之中登时挥洒出数十粒小小的黄豆。
5: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0: 蒋玄对着飞在半空中的黄豆念诵出道门的九字真言，这些黄豆急速散落在朱海近前周遭。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乃是道门九字真言，是奇门遁甲中的重要咒语。观战的叶高等人则目不转睛盯着战场，只希望蒋玄能力挽狂澜，毕竟这个茅山弟子很是骄傲，不愿让王家众人出手，只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击败朱海。黄豆落下的瞬间，赫然发生巨变，这些小小的看似毫不起眼的黄豆，在蒋玄的咒语术法催动下，竟变成了一个个披肩执锐的威武战士，数十名战士将朱海团团包围。
4: 萨都成禀，这蒋玄果然有些门道，不愧是茅山大弟子，可惜啊。
0: 眼看蒋玄使用撒豆成兵的术法将朱海包围，徐烟禁不住发出一声欢呼，以为蒋玄占据上风，王之伟却是面色凝重。
3: 变州为业，撒豆成兵，毁界成河，呼风唤雨。哎，只不过蒋玄还没到那种境界，单纯的撒豆成兵祭出这些道兵，怕是难敌朱家的化神之能啊。
0: 朱海虽身陷重围，却是一脸轻松， 他身上

0: 金光大盛。环顾周围的道兵战士后，施展身法在众多道兵之间迅速穿梭起来，而这些道兵却一个个呆若木鸡，全然没有发动进攻的意思。
1: 怎么可能？
0: 蒋玄深感震惊，他忽然感觉自己失去了与那些道兵的联系，竟无法催动道兵发起进攻。朱海在道兵之间穿梭一番，身上金光所到之处，道兵纷纷化作虚无，身形消散。
2: 我都说了，你们茅山那点操神弄鬼的伎俩，在化神之能面前形同虚设。
0: 轻易破掉蒋玄祭出的道兵后，朱海不屑地说。蒋玄面色铁青，撒豆成兵的术法被破掉后，他再次吐出一口血，身形摇摇欲坠，只得用寒光宝剑撑住地面，不让自己倒下。朱海缓缓朝蒋玄走来，蒋玄则在寒光剑的支撑下勉强站起，随身的符纸差不多快用完了，撒豆成兵的术法亦对朱海毫无作用，而且他也知道仅剩的符纸根本奈何不了朱海。他本可以退下来让琅琊王家的高手上场，但作为茅山大弟子，蒋玄实在不愿当逃兵，更何况从他跟朱海交手开始，朱海就一再贬低茅山派和茅山术法，这是让他难以忍受的。蒋玄宁愿战死也不愿退下。王之伟和叶高都很着急，皆不忍眼看着蒋玄被朱海打死。面对逐渐走近的朱海，面对朱海身上发出的强大神威，蒋玄依旧没有低头，而是朗声道：
3: 凤阳朱蛟化神之能的确厉害，寻常术法在你面前显得是如此软弱无力，定身符咒对你毫无作用，寒光剑已无法破开你的护体金光，撒豆成兵奈何不了你。
2: 哎呀，茅山弟子蒋玄对吧，现在跪下来求饶，我可以免你一死。来来来来来，只要从我胯下钻过去，告诉世人你们茅山术在凤阳朱家面前就是一堆狗屎，我呢就不再为难你了。
0: 朱海越发嚣张，竟说出如此侮辱人的话语。当然就算蒋玄跪下来求他，他也不可能放过蒋玄，若不是蒋玄出手阻拦，早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就能将琅琊王家灭门了。
1: 朱海，你太自信了，寻常的茅山术是奈何不了你，但真白先生留下的符纸还收拾不了你吗？
0: 蒋玄的表情复杂，似是陷入深深的矛盾中，他一边说着，一边从道袍中取出最为珍贵的一张符。
4: 真白先生是谁？
5: 真白先生便是茅山祖师陶弘敬，陶弘敬乃是跨越宋齐梁三代的顶级术士，是茅山派的代表人物，亦是上清派的大宗师，其一身修为可谓是深不可测。陶弘敬宗师羽化后，因其遗体颜色不变，取身如常，屋中香气几日不散，而被追视为真白先生。不过你蒋玄手里面拿的符纸真的是陶弘敬留下的吗？
0: 叶高有些怀疑地说。蒋玄拿出这张符纸便没打算能活着离开此地，他意识到自己掌握的茅山术法根本无法对化神状态的朱海造成任何伤害，要想击败朱海只有祭出此符。蒋玄想起当日离开茅山的时候师父对他的叮嘱：
6: 蒋玄，为师赠你这张符纸，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用，一旦使用此符，你将拥有祖师爷陶真白的力量，那样的力量甚至堪比三清四御，但使用过后，你的身体将会因为无法承担强大力量带来的负荷而化作齑粉，你的神魂也会因为借用祖师爷的力量而遭到反噬，最终神心俱灭。
0: 正如朱海所说，寻常的茅山术是通过符箓、丹药、咒语来操神弄鬼，借助神灵之力，而朱海的化神则可以将自己化为真神，借用神力的蒋玄自然不是化为真神的朱海的对手。但蒋玄这最珍贵

0: 一张符，却能让蒋玄拥有超越神明的力量。昔年的茅山祖师陶弘景修为直逼大罗三清，珠海虽处于化神状态，也不过是化作寻常神明，自然比不了地位尊崇的三清祖师，比不了修为通神的陶弘景。
1: 陈白先生是什么玩意儿？他留下的符纸又能怎样？老子化身真神还怕你区区一张符纸？
0: 珠海继续嘲讽。面对珠海的挑衅讽刺，蒋玄却犹豫了。整个茅山当中，祖师爷陶弘景留下的符纸不过寥寥数张，师父赠予他这张符纸并非让他跟人争勇斗狠。蒋玄知道，一旦使用这张符纸，他自然可以击杀珠海，但自己也会落得形神俱灭的下场，而且还会耗费这张无比珍贵的符，但这样一来可以捍卫茅山的尊严。如若不使用符纸，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战死于珠海之手，另一个则是认输服软退下战场。心高气傲的他自然不会选择认输退场。蒋玄正在天人交战，思索着要不要用这张珍贵符纸捍卫茅山尊严。远处的叶高虽不清楚蒋玄使用这张符后的后果如何，却也看出蒋玄的犹豫，当下便高声喊道：
2: 蒋玄，三思而后行啊，那个家伙还不配让你使用祖师爷留下的符纸啊。
0: 一语惊醒梦中人，叶高这么一喊，对蒋玄而言如同当头棒喝，醍醐灌顶。
3: 对呀，珠海不过是凤阳朱家家主的侄子，他根本不配我用这张符纸来对付。下山前师父曾交代过，我蒋玄乃是茅山大弟子，当以除魔卫道为己任，我若是战死于此，虽不至于折损茅山威名，却是白白牺牲。既然如此，我何不退让一步呢？
0: 想到这里，蒋玄迅速收起符纸，对珠海说：
4: 阁下实力超凡，蒋玄甘拜下风。
0: 叶高和王之伟等人这才松了口气，心知蒋玄已经认输，接下来便是王家众高手围殴珠海的环节了。尽管珠海施展出化神之能，拥有了堪比真神的实力，却也扛不住狼牙王家即将引来的滚滚天雷。叶高看向蒋玄的眼中流露出赞许之色。
2: 这一针，蒋玄虽然败了，却也成长了很多。人干于人数，总好过于一味的逞强。
1: 认怂了，嘿嘿，可你还没给我下跪呢。
0: 珠海猛然发动进攻，欺身逼近蒋玄。蒋玄一边躲闪，一边挥舞寒光宝剑反击，却再次被珠海轻松打翻在地。珠海狞笑一声，正欲一脚踩碎蒋玄的脑袋，王家人出手了。率先出手的是王之伟的亲二叔，二叔瞬间飞身进入战场，一脚踢在珠海刚抬起来的腿上，而后二叔被珠海震飞，发出一声怪叫，却也借着珠海护体金光震飞他的力量，迅速拖拽着蒋玄脱离战场。珠海飞身追过来，尚未追上二叔的时候，却听轰隆一声，晴日一颗惊雷落下，准确无误地劈在珠海身上。珠海身形一滞，二叔已经带着蒋玄远离珠海的攻击范围。紧接着又是一声惊雷炸响，第二道、第三道、第无数道天雷在须臾之间争先恐后朝珠海劈过来。珠海虽施展身法全力躲闪，却根本避无可避，他已经被狼牙王家诸多好手锁定，无数道天雷尽数朝他招呼过来。每一道天雷劈在珠海身上，其身上的金光便会淡上几分。一时间天空中乌云密布，天雷滚滚，狼牙王家的落雷之能自然不是浪得虚名。叶高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撼，虽然他早就对落雷之能无比熟悉，但亲眼见到这么多精通落雷的好手一起大显神威，亲眼看到无数道闪电天雷劈在同一个目标上，带来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无数天雷来袭，狼牙王家近20名旁系宗亲含恨出手，这威力简直可怕。王家众人没能手刃

0: 拜龙教的余孽，却逮住了内奸朱海，自然将朱海当成了泄愤的对象。他们要让朱海，要让凤阳朱家，要让世人知道琅琊王家不是好欺负的，老王头以及其他王家人的牺牲不会白费。面对这么多高手的全力出手，面对此起彼伏数之不尽的天雷来袭，莫说是朱海，就算是六大世家第一人朱稼先在这里也会被劈成焦炭。叶高甚至忍不住想，哪怕是他的噩梦鏖战，也难以抵抗这么多道天雷。朱海身上的金光在天雷袭击之下不断变淡，全然不见之前的嚣张得意，他发出痛苦的嚎叫声：
1: 住手！放过我吧！
0: 朱海的哀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王家人，天雷袭来的频率更高了，朱海身上金光散去的速度也更快了。
1: 快住手！你们这些混蛋！我可是凤阳朱家的直系子弟，王家遇袭不关我的事儿啊！
0: 朱海不再求饶，开始破口大骂，并不时回头看着南方。叶高也顺着看了眼南边，南边啥都没有。
2: 这小子一定是以为主家贤会来救他的，哼，想多了吧。就这场面，王家人都失控了，主家贤来了也是白给。
0: 朱海的嚎叫叫骂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在他身上的金光全都消散后，几道天雷便要了他的命，但是天雷却足足持续了十分钟，琅琊王家的宗亲们引来无数天雷鞭尸，最终天雷停止，王家的宗亲全都筋疲力尽，不然的话他们还会继续鞭尸，继续引来天雷劈向朱海的尸体。有些宗亲被自己引来的天雷误伤，衣服都糊了，却魂不自知。天雷停下了，乌云也散去了，王家宗亲们一个个瘫坐在地上，二叔则放声大哭：
3: 老王，我们为您报仇了！
0: 二叔哭喊道。王之伟眼眶通红，一想起死在敌人手中的老王等人，蒋玄则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虽听过王家的落雷之能，却没想到众多高手一同使用落雷，竟是如此震撼的场面。叶高、王之伟、徐烟、蒋玄等人来到朱海的尸体旁，尸体早已变成焦炭，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看着这具充满焦糊味道的尸体，王之伟往地上啐了口唾沫，骂道：
4: 凤阳朱家的混蛋，敢打我王家主意，便是这样的下场。
0: 琅琊王家引来天雷劈死朱海，再加上鞭尸，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分钟，早已在全市引发轰动。出来看热闹的市民们在看清楚无数道天雷尽数落到王府附近之后，便没人敢上来凑热闹。
5: 尸体怎么处理？
0: 徐烟指着地上这堆焦炭问。
6: 先弄回府上吧，警察马上就会过来。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阅读从

0: 还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气象。

0: 92.9.7项为您播报，市府陆墓期间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79集，
2: 王家人将这堆焦炭装进一个大口袋后藏在王府，王府的下人们则开始清扫战场。战场上大量的符纸都被天雷劈成灰烬，整片空地上又脏又乱。王之伟的二叔负责善后，与警方解释这里发生了什么。用他的话说是，王府附近的变电箱坏了，烧毁了一些杂物。叶高、王之伟等人则回到府上休息，蒋玄也来到王家的客厅喝茶。
3: 蒋玄，多谢。
2: 王之伟拱手抱拳说。蒋玄面带愧色，
4: 我没完成咱们的约定，你们揪出了那间，我却没能将它拿下。
5: 这有啥嘛，老弟，凤阳主家的花神之能恰好可以可制大多数的茅山术法，所以你才会落败。你能忍受服软而不是逞强蛮干，已经很不错了。
4: 多谢叶兄提醒，不然的话那会我差点就犯了糊涂，浪费掉那张珍贵的符纸。
2: 蒋玄心有余悸道，真要是使出祖师爷留下的符纸，他自然能解决珠海，可那样一来他也将遭到反噬。
5: 不要客气，互相帮忙嘛。之前你不是还帮我摆平了几个杀手吗？对了，那张符纸能否让我一看呀？
4: 这个师父曾叮嘱过不让我将那张符示人。
2: 叶高哈哈一笑，拍拍蒋玄的肩膀说，
5: 你紧张什么嘛，我开玩笑的，我这种大老粗怎么可能看得懂陶弘镜宗师留下的符纸嘛。
3: 叶哥，你要是大老粗那我就是文盲了。
6: 还有脸说呢，琅琊王家是书香世家，怎么到了你这一辈斗大的字都认不全？你瞧瞧你写的那手烂字儿！
2: 徐烟嫌弃地看着王之伟说。王之伟的确不像出身书香世家的少爷，也的确有些愧对大门口父子两书圣一门进豪杰的门帘，他的字简直丑到惨不忍睹。众人调笑几句后，王之伟才认真地说，
7: 虽然咱们揪出了那间珠函并把它劈成焦炭，但王家跟朱家的事情还不算完。蒋兄，你是茅山弟子，王家与朱家的恩怨本就与你无关，所以我劝你别来趟这个浑水。
2: 蒋玄点了点头，今天他出手对付朱海是因为那晚上目睹了拜龙教屠杀王家人的暴行，知道朱海与拜龙教勾结，才想替天行道。如今朱海已经死了，作为茅山弟子的他对王家和朱家来说都是局外人，更何况他师父还曾嘱咐过不让他过多的牵扯到俗世的恩怨纠葛之中。
4: 王之伟，你们琅琊王家和凤阳朱家同为六大世家之一，最好不要彻底撕破脸皮，那样的话将会造成更多的杀戮。
2: 王之伟点点头，虽然他很想带着人杀到凤阳平了朱家，却也知道朱家实力强大，真要大举进攻朱家也未必能取胜，而且肯定避免不了伤亡。
7: 与朱家的恩怨我会召开会议之后谨慎行事，蒋兄放心。
2: 叶高点了点头，他感觉在经历了老王头的死之后，王之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冲动鲁莽了，这是好事。
5: 之伟，蒋玄都在成长， 常讲后狼腿前囊啊。
6: 对了，蒋璇，你跟知伟都已经是朋友了，以后就别再想着找他切磋较量了呗。
2: 不料蒋璇和王知伟却异口同声，
8: 不行。
2: 而后两人相视一笑，
4: 朋友归朋友，该切磋较量的时候还得切磋较量。知伟余毒未清，我亦有伤在身，暂时不便交手，但日后我俩都恢复到巅峰状态，自然免不了一较高下。
8: 正有此意，茅山术法虽被凤阳朱家绝学克制，却不是我王家落雷之能克制。我也很想知道，年轻一代中，我和蒋兄谁更胜一筹。
2: 蒋玄莞尔一笑，转而看向叶高。
4: 嘿，我想挑战的可不止知伟一个。叶高，你和那位好友知离都在我的挑战名单里。
5: 拉倒吧，我都被人传承是中年高手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我才不瞎掺和呢。不过蒋老弟，我突然发现你笑起来也不是那么讨厌嘛，为啥之前总是板着个臭脸嘛？
4: 师父说我板着脸的样子特别酷。
2: 吃过饭后，蒋玄便起身告辞，他是茅山弟子，不想过多的纠缠到两大世家的恩怨中，他说自己要去除魔卫道，要去挑战各路高手。他还说等他恢复到巅峰后会来临沂挑战王之伟。待蒋玄离开后，叶高跟王之伟讨论起这位茅山大弟子，二人一致认为蒋玄虽有些自负，说话不中听，且常常摆出一副臭脸，但实际上蒋玄这人还是很有趣的。
8: 叶哥，你打算怎么对付朱家？

0: 院长旗鼓地金拱风阳主讲，自然不是明智之举。正如咱们之前讨论的，主家也有很多的高手，今天这个主害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把事情搞大了，必将会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哎，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好的主意，我觉得还是先去凤阳跟李哥会合吧。他的心思缜密，博学多才，兴许会有好的办法。
1: 好，咱们什么时候去凤阳？
2: 叶高摇摇头。
0: 不是咱们，是我。你不去就留在临沂。
1: 不是啊，叶哥，你是不是看不起人呢？我跟你说，我那一手落雷之能可是连蛟龙都能劈死。
2: 叶高凑到王之伟耳边低声细语，待他说完后，
1: 原来是这样，那行，我听你的，就老老实实留在家里，不过你也要多加小心呢。
2: 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当琅琊王家遭遇劫难，死伤惨重的时候，远在凤阳的朱稼先和杨清堂拿着人家的灾难当酒肴，喝得不亦乐乎。如今王家揪出内奸干掉朱海，朱稼先却满面愁容。
3: 稼先兄有什么心事啊？
2: 杨清堂刚被朱稼先喊到会客厅里，本以为朱稼先又叫他来喝酒，可看到朱稼先这副表情后便知道朱稼先并不是找他喝酒的。
4: 清堂兄，出事了。
2: 朱稼先有些迟钝地开口，杨清堂连忙追问出了什么事。朱稼先唉声叹气一阵子后，才将上午发生在琅琊王家的事说了出来。
4: 哎呀，清堂兄，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安插在王家的亲信小海被发现了，如今小海死在王家人手中，叶高和王志伟压根儿就没闹矛盾，他们只是合演了一出戏而已。
2: 杨清堂听罢，亦是长吁短叹。他一边安慰朱稼先节哀顺变，一边思索着，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头。
3: 稼先兄啊，事情似乎另有蹊跷。你想想看，拜龙教余孽夜袭王家，虽然杀了王家不少人，却丝毫没有撼动王家的根基，结果你安插在王家的人却暴露了，这不对呀。
2: 杨清堂分析说。朱稼先猛地一拍脑门，忽然意识到问题所在。
4: 清堂兄，的确不对头啊，拜龙教的余孽袭击王家并非你我指使，然而小海却是实实在在的朱家人，王之伟他们一定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肯定会误以为小海与拜龙教余孽勾结，才会对付琅琊王家。但实际上咱们跟拜龙教没有关系，我也只是让小海监视王家而已，从没想过要杀王家的人呢。
2: 正如他所料，王家上下以及叶高、蒋玄都认为朱海跟拜龙教是一伙的。朱海在王家内部策应，拜龙教负责袭击王家，杀死王家那么多人。也正因如此，王之伟、叶高他们才认为王家遇袭是凤阳朱家一手策划的。然而事实上，朱稼先的确跟拜龙教没有任何瓜葛，杨清堂亦是如此。
3: 也就是说，小海暴露死在王家人手上，是因为王家人误以为小海跟拜龙教是同党，误以为稼先兄是夜袭王家事件的主谋。
2: 朱稼先无奈地点点头，现在他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王之伟和叶高他们已经将朱稼先当成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可是他只是派小海监视王家而已，但这要说给谁听，又有谁会相信？之前他还认为拜龙教夜袭王家，杀死王家上下十几口人，是老天爷在帮他，可现在才发觉事情根本不是他想的那样。
4: 清堂兄，我明白了。
3: 什么？
2: 朱稼先仔细整理思路后解释。
4: 之前我们就分析，
5: 叶高和知离背后还有一双推手，又或者叶高知离就是那双推手。拜龙教袭击王家，杀死王家那么多人，紧接着小海身份败露，王家人将我视作夜袭事件的元凶，这其实是有人在刻意栽赃嫁祸我。
3: 那双推手？
2: 朱驾先点点头。
5: 没错，拜龙教出现之前，王之伟就已经跟叶高交好，但那时候不管怎么说，狼牙王家也不可能对我们凤阳朱家出手，毕竟我们都是六大世家的成员。但现在不一样了，王之伟坚信是我指使小海勾结拜龙教里应外合对付王家，但王之伟完全可以借着这个由头带着他们家族的高手来凤阳兴师问罪。正是那双推手彻底激化了王家和朱家的矛盾。
2: 直到现在，朱家先才意识到强烈的危机感，以前他要面对的是叶高、知离，最多再加上一个王之伟，现在他要面对的则是叶高和知离以及整个狼牙王家。现在的朱家先被王之伟、狼牙王家当成屠杀王家人的元凶，已然是被逼上梁山，没了退路。他很清楚，不管他再怎么解释，王之伟都不会相信他是无辜的。他承担了莫须有的罪名，却百口莫辩。
5: 老天爷从一开始就没有帮咱们，拜龙教袭击王家定然是那双推手所为，那双推手牺牲了拜龙教余孽，牺牲了王家十几条人命，只为让狼牙王家与我凤阳朱家决裂。好可怕的手段，好高明的算计。起初我还以为拜龙教的出现是天助我也，从而沾沾自喜，被冲昏头脑。
2: 杨清堂点点头，他很能理解朱驾仙这番话的意思，同时他也在惊讶于那双推手的布局。之前朱驾仙他们看似占尽上风，不费一兵一卒就有拜龙教的人出面对付王家，并杀掉王家十几口人，王之伟与叶高决裂，叶高出走，王之伟身中奇毒，可实际反而激发了王家的斗志。王之伟与叶高合演一出苦肉计，引得朱家反而激发了王家的斗志。王之伟与叶高合演一出苦肉计，引得朱家先安插在王家的亲信朱海暴露身份，盛怒的王家人将朱海虐杀，凤阳朱家则被视作杀害王家人的凶手。朱驾仙感觉一肚子的委屈，感觉深深的挫败，他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伸。他不光搭上了朱家的年轻高手朱海，还搭上了他们朱家的前途。如今他只希望狼牙王家能够保持理智，以大局为重，不要跟凤阳朱家发生大规模冲突，不然的话将正中那双幕后推手的下怀。
5: 青堂兄，事情的发展超乎意料，之前制定的计划统统作废，着手准备吧。我估计我们很快就要迎接狼牙王家的报复了，多调点人手过来。
2: 杨清堂连连点头，表示自己连夜就安排人马前来凤阳严阵以待，而后安慰了朱驾仙几句便回房间休息。
3: 准备个屁啊，你们朱家跟王家玩命就是了，关我杨家什么事？还多调点人手，以为你是谁呀？还对我发号施令。
2: 回房后，杨清堂抱怨道，最初来到凤阳朱家与朱驾仙促膝长谈后，杨清堂的确想跟朱驾仙合作，虽然六大世家中已蜀中杨家实力最强，但论起单打独斗，六大世家中似乎没有人能比得上朱驾仙，杨清堂也需要借助朱驾仙以及凤阳朱家的力量。可是就在他入住朱家的当晚，那个长相俊美的青年到访后，他彻底改变了主意。朱驾仙却不知道自己不远千里请来的盟友早已将他抛弃，犹在算计着之后的行动。
5: 凤阳朱家和蜀中杨家联合起来，还怕一个狼牙王家不成？既然

0: 那幕后推手的手段如此高明，倒不妨直接来个以力破晓，只要杨家的援手一到，就能发起反击。只不过在援兵到来之前，活得忍辱负重。
1: 朱稼先心想，在朱稼先彻夜难眠思索对策的时候，还有个人正在不远处观察着朱家的一举一动，这个人是知离。此时知离正侧坐在窗台上，这间屋子是他在凤阳的临时住所，离朱家很近。上次他给朱稼先送去贺礼的时候，朱家的人还曾来这里搜过。当然那时候知离已经离开凤阳，朱家人自然是一无所获。
2: 朱稼先，现在知道寝室难安的滋味了？哼，你之前不是很得意吗？六大世家第一人，可笑。
1: 知离低声自语，优雅地点燃一根细烟。知离身后不远处还坐着个人，程军。
2: 朱海死了？
1: 知离转过身对程军说，
3: 朱海是谁？
2: 你没必要知道他是谁，你只需要记住我让你做的事就行了。再过几天我还需要你的帮助呢，你不会拒绝吧？
3: 不敢不敢，知先生，我对您言听计从，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程军在徐州那间杂货铺的时候，曾试图用风铃伞来对付知离，却被知离轻松化解。之后程军便老老实实跟着知离来到凤阳。在程军看来，知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既知道他20多年前帮人炼制风铃散的事，又知道他当年试尸的细节，还能轻松破掉他下毒的手段，所以程军才会畏惧知离，再也不敢乱来。谁能想到曾经威震天下的毒阎王，如今竟成了一个年仅20来岁的青年的跟班。程军自然不想受制于知离，但是他没办法，只能迫于知离的压力充当知离的跟班，偶尔去楼下帮知离买个饭买包烟。
2: 我要出去一趟，程军你乖乖待在这里啊，哪儿都别去好吗？
1: 知离用温柔的声音说，听起来像是在跟程军商量。程军听了却认真的点点头。
3: 放心先生，我就待在这间屋里，哪里都不去，地震了我都不怕。
2: 乖。
1: 说罢知离从窗台下来，拎起床头的背包便离开房间。程军一个人坐在座位上，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轻手轻脚起身去洗手间，上了个厕所后重新回到座位上坐好。他甚至都不敢去门口透过猫眼往外看看，因为知离知道他的手段，了解他的秘密，清楚他的弱点。他对知离却是一无所知，他最引以为傲令天下英豪闻风丧胆的风铃伞，在知离面前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的玩具，没有丝毫的威胁。对一个还没活够的人来说，像一条哈巴狗一样听话地活着，总比莫名其妙地死去要好得多。他不知道知离去了哪里，他只知道自己要在这间屋里等待着，等知离回来。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那就是不错的一天了。如果每一天都如此，这人生你就赢了一大半，其余的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早上好，用一杯咖啡来唤醒你的神经。其实咖啡的苦与甜不在于怎么搅拌，而在于是否放糖。一段伤痛不在于怎么忘记，而在于是否有勇气重新开始。新的一天是一个新的起点，让我们重新出发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每一份坚持都是成功的积累，也许现在的你还在为梦想而奋斗，但请相信，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未来，其实都在为你的坚持而一步步靠近。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愿你抛开昨日的烦恼，带着轻盈的心情出发，让暖心的旋律伴你一路向前，去遇见更好的自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像向日葵一样迎接每天的太阳，努力微笑，日子就会越来越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0: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